0: 高质量发展。王宁出席并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出席。
1: 楚雄州永仁县创新打造幸福里产业工人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顾家小，用民生温度书写为民答卷。
0: 全省各地抢抓农时，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生产，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1: 深化合作智创未来，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将于5月12号在昆明开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天，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一主持。
2: 王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先后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巡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悟，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强化政治巡视，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开展政治监督，强化巡视整改，着力提升以巡促改促治的实效，强化上下联动，持续提升以巡视带巡查的监督效能，强化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巡视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宁指出，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省委把巡视巡查工作作为管党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有效发现和推动解决了一批问题，有力推动了管党治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果、新成效，要倍加珍惜，继续努力。王宁强调，要聚焦重点，抓住关键，以中央巡视专项检查整改为契机，不断增强巡视巡查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要提升政治监督的精准化水平，监督重点要再聚焦，反映问题要再精准，整改意见要再具体，督促各地区各部门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一项一项落实到位。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巡视巡查工作的全过程，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问题，善于发现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解决问题，促进改革发展。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深入了解一把手抓管党治党、依法履职用权、担当作为、廉洁自律等情况。要扎实推进对村巡查，认真查找和解决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农民增收、加强乡村治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要强化对巡视整改的监督检查，适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各级党组织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常态长效机制，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王宁强调，中央巡视整改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按照省委整改方案严肃认真抓好整改任务落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成效。要继续锚定目标，必须真担当、真负责、真整改，把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结合起来，对已经取得的整改成果要巩固提升，对正在推进的整改任务要重点攻坚。要坚持点上改和面上治相结合，举一反三，持续用力，标本兼治，建章立制，推动问题整改常态化、长效化。各级党委党组要扛实整改责任，各级书记要带头担责、担重、担难，绝不允许新官不理旧账，努力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促进发展上取得新的更大实效，向党中央交出一份合格的巡视整改答卷。省领导赵月霞、赵俊民、杨斌、王正英出席，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巡视组巡视云南省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级部门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周四。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楚雄州永仁县立足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创新打造幸福里产业工人社区，盘活闲置资源，搭建就业平台，强化技能培训，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顾家小，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用民生温度书写为民答卷。
2: 在楚雄州永仁县的查理摩幸福里社区，一大早小组长李娟就带着十几名组员来到云南艾梅庄农业有限公司的蓝莓基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从深圳打工回来的李娟已经在幸福里工作了近两年的时间，她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工作短短一个月就成为了小组长。楚雄州永仁县幸福里社区小组长李娟：
3: 来幸福里呢，一个月工资4500，包吃包住，就像我们在地里边随时开玩笑的一样，昨天都没花完呢，今天又在苦了，今天又在挣钱了。
2: 永仁县有着良好的光照地理条件，非常适宜发展特色林果种植。4年前，当地引进了特色林果种植企业后，出现外来务工人员回不来、留不住，蓝莓、芒果等特色产业用工荒、招工难的问题。永仁县委县政府直面难题，通过盘活的国有闲置资产查理摩小学，搭建了劳务用工的实体平台幸福里社区，对宿舍、食堂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供拎包入住、送餐到岗一站式服务，千方百计帮助群众就近就地就业。楚雄州永仁县人社局局长陈永德：
4: 我们通过实实在在的为务工群众提供免费吃住、送餐到岗、往返接送等暖心服务呢，让务工群众在幸福里社区安心务工，这是我们人社部门进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举措。
2: 幸福里的诞生是永仁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聚焦群众就业和顾家两难的痛点，把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作为最大政绩。目前永仁县已建成7个幸福里社区，累计吸纳产业工人9590人，其中脱贫劳动力996人，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的目标。幸福里社区不仅是建得好，还运营好。永仁县积极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构建利益联结，千方百计促进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实现了产业、企业、就业三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永仁县新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兴武：
5: 到我们采摘季是人用工最大的时候，像我们的基地的话需要750人左右，我们基地在哪里，幸福里就送到哪里，像这个一站式服务下单一样，像点外卖，我们下单由他们给我们安排，负责派送过来，到现场以后有组织、有保障，还有专人负责对接，工作干得很漂亮，所需要的工种以及人员也是比较充足的，这是很方便的一个服务。
2: 通过幸福里社区打造，永仁县有效解决了企业用工难、劳动力组织难、群众增收难的三难问题，把劳动力镶嵌在产业链上，降低企业成本，实现了多方共赢。群众期盼之处就是政绩所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解决当下难题，更要着眼长远发展。永仁县坚持在每周三晚开设农民大讲堂，帮助群众提升种植技术、法律维权、电商运营等方面的知识。楚雄州永仁县人社局局长陈永德：
4: 进行正确政绩观呢，不只看当下，更要谋长远。我们立足于让群众掌握一技之长，通过长期坚持举办新农民大讲堂，把农民工培养成为有技术的产业工人，推动特色产业与群众就业的深度融合，实现群众增收、产业兴旺、信义经济提质的良性循环。
2: 2023年以来，新农民大讲堂已开展了129期，覆盖14056人次。永仁县坚持民生需求指向哪里，政绩的落点就在哪里。幸福里招工就业双向互通桥梁，帮助群众用稳稳的收入托起满满的幸福。楚雄州永仁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周崇义：
6: 我们始终坚信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才是我们最认可、最实在的政绩。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将始终以正确政绩观

0: 为指引，持续迭代升级幸福里的服务体系，把成熟经验和长效机制呢全面运用到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全县民生各项工作当中，一以贯之啊，用民生温度呢紧印政绩成色，以更实的举措来推动永仁高质量发展。
1: 初夏时节，全省各地抢抓农时，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生产，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2: 初夏农忙关键期，红河州建水县稻田公园抓住晴好天气，全面开展水稻秧苗移栽。园区水稻种植面积1200亩，全程实行标准化、精细化管护。红河州建水县银辉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稻田公园管养负责人林高航：
3: 今年我们选的是优质稻种云辉290，为了保障水稻的品质，我们全程精细化把控栽种密度和秧苗长势，确保在6月份之前圆满完成插秧任务。
2: 在德宏州盈江县多个育秧供应点，全自动育秧流水线高速运转。与传统人工育秧相比，水稻机械化集中育秧优势凸显，秧苗成活率从75%提升至90%，育秧周期缩短5到10天，真正实现节本增效、稳产提质。盈江县太平镇弄展村海象村民小组种植户沙小三：
4: 以前我们都是用传统人工育秧栽秧，有累效果有低，现在用机械化育秧，不仅干活轻松，还是回了现代农业新技术，现在种粮越来越有奔头了。
2: 近年来，盈江县持续加大农业机械化投入，截至目前，全县已推广应用水稻集中育秧流水线17套，建成标准化水稻集中育秧中心16个，机械化育秧覆盖面积达4万亩。在曲靖市失踪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里，装有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的农机有序作业。带状复合种植对农机作业要求极高，传统人工驾驶很难把控，而依托北斗导航技术，农机可实现自动驾驶、高精度定位、自动规划路线，从旋耕理商、起垄播种到秋收管护，全流程实现智能护航。曲靖市失踪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资卫华：
5: 北斗导航系统的应用嘛，在降低劳动强度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作业的精度和效率，偏差呢能控制在2厘米左右，比人工的快3成，每天的能作业101亩。
2: 富源县的500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地块，也推广运用了旋耕机、播种覆膜一体机联合作业。开沟理商点豆覆膜一条龙，让春种生产跑出加速度。农机大户陆粉桃：
6: 我们签订了1200亩的社会化服务合同，我们出动了30多台旋耕机和玉米播种机，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2/3以上。比起过去的传统种植，我们提前了1个月完成。
2: 农机提速春种，科技护航丰产。大理州弥渡县新街镇农作物新品种试验示范田里，农技人员面对面、手把手指导农户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种植。昭通市水富市农业农村局植物保护站工作人员深入马铃薯种植区，通过免费配送防治农药，现场开展技术培训，全力保障马铃薯稳产增收，护航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推进。
7: 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将于5月12号在昆明开幕。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大会筹备工作组介绍有关情况。
8: 作为省政协港商云南行活动在科创领域的重要拓展，本次大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为核心，将围绕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加高原特色农业、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加生态治理等主题举行4场平行推介交流座谈会。与会嘉宾还将赴有关州市实地考察，推动意向合作转化落地。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云南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易洪正
9: 邀请了120余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士参加活动，来自智能制造、软件开发、数字产业、生物制药、

0: 特色农业、现代物流等多个相关领域，结合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优势和潜力，邀请了省内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生态治理等领域的近100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参加活动，推动两地资源精准对接，产业深度融合。
1: 当前人工智能成为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云南拥有绿色能源、气候、区位等优势，已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香港具备顶尖人才、技术、资本与国际化优势，两地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作为深化滇港合作、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与科技创新战略的重要举措，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将推动滇港合作从传统经贸向产业协同、科技创新延伸，为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注入新动能。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吴艳红：
2: 本次大会力争实现搭建滇港人工智能交流对接高端平台的长效机制，汇聚行业资源，凝聚发展共识，推动一批技术合作、场景应用、项目投资意向达成，助力人工智能加在重点领域落地见效，实现互利共赢、成果共享，深化滇港科技协同，助力云南素质经济提质增效，香港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升级，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大局。
3: 昨天，各民主党派省委、无党派人士新一轮重点高原湖泊及流域保护治理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昆明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王显刚主持。
1: 会议强调，五年来，各民主党派省委、无党派人士与中共云南省委同题共答，以民主监督助力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取得突破性进展。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本轮民主监督六个方面重点内容，运用好上一轮的好做法、好经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准确把握性质定位，推动民主监督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杨洋、李学林、张宽寿、于干谦、苏丽、杨晓红等各民主党派省委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代表及相关省级部门、州市负责同志参加。
4: 昨天，云南省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召开第二次会议，石玉刚主持会议，王学勤出席并讲话。
3: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省能源局及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印发《云南省交通运输行业交能融合总体工作方案》。方案明确，到2027年，云南要基本形成多部门协同的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机制，初步构建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框架体系，在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领域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交通运输行业电能占终端用能的比例达到10%，交通基础设施沿线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不低于35万千瓦。到2035年，要推动交通运输和新型能源体系全面融合互动，初步建立以清洁低碳能源消费为主、科技创新为关键支撑、绿色智慧节约为导向的交通运输用能体系。交通运输行业电能占行业终端用能比例保持高位，依托交通基础设施开发的绿色电力，以就地就近消纳利用为主，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主流，新能源营运重卡规模化应用，交通运输绿色燃料供应体系基本建成。全省将选取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邮政、快递等项目开展交能融合试点建设，重点打造高速公路全路域光伏、零碳服务区、零碳港口、零碳机场等工程，支持昆明打造国家级车网互动城市试点，研究探索在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沿线服务区及船舶航道、码头等布局无人机能源补给基础设施，建设一批低空能源补给标杆项目。
4: 近年来，云南白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切实推动研发体系和研发能力建设，快速推进创新中药研发和已上市中药品种迭代升级，以创新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5: 云南白药加速推进中药创新药的研发，其中1.1类中药新药全三七片已完成2期临床研究。

0: 起固本高也已进入三期临床研究，并取得阶段性突破。同时，已上市中药品种迭代升级的工作也在稳步推进。在云南白药中央研究院，孙敏正和同事进行气血康口服液的二次开发研究。气血康口服液是云南白药的核心产品，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的质量和疗效，从2023年开始，云南白药联合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开展了气血康口服液改善稳定型冠心病患者血管健康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临床研究。云南白药集团中央研究院临床研究一部总监孙敏，
1: 结果显示，与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的血管内皮功能得到了显著改善，患者的胸痛、胸闷、心悸等症状明显缓解，同时在降低血压、改善睡眠方面也表现出积极的作用，且安全性良好。
0: 中药二次开发是指对已上市、临床疗效较好的中药品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再研究、再评价与再创新的过程，能让已上市中药品种焕发新活力。近年来，云南白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系统开展已上市中药品种的循证医学研究，不断拓展适应症。云南白药集团中央研究院临床研究一部总监孙敏，
1: 我们将系统开展传统中药的循证医学研究，以适应症拓展工作，明确临床定位，补充循证医学证据，推动产品进入专家共识和诊疗指南。
0: 云南白药持续加大创新药的研发力度，针对前列腺癌的诊断性核药 INR101 已开展三期临床试验，治疗性核药 INR102 已开展1-2A期临床试验，治疗肿瘤恶病质的创新生物药 INB301 注射液也已获批临床。云南白药集团中央研究院综合管理部副总监胡荣之，
2: 利用好上海、天津两个创新药研发平台，带动早期项目的系列化产出，利用 AI 辅助药物设计等前沿技术提升新药研发效率，持续推动科研成果向市场需求转化，寻求创新突破。
0: 2025年，云南白药研发投入达4亿2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51%。未来，云南白药将坚持中药加创新药双轮驱动，依托五大研发中心及多个国家级和省级科研平台，加快研发成果的转化落地。
3: 昨晚，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展开第12轮较量。红河主场与昆明展开榜二的卡位战，90分钟常规赛时间，双方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最终，昆明4-2战胜红河队。另外两场比赛，昭通主场以4-2大胜临沧队，德宏则在主场2-1战胜西双版纳队。
4: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5: 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商务系统联动金融机构、重点平台及企业开展畅购五一、乐享彩云系列促消费活动。第三方大数据监测显示，假期云南商品和服务销售额同比增长7%。
3: 昨天，中西部律师职业素养提升培训计划2026云南站在昆明启动，并举行首场集中培训。培训围绕区域性律所数字化转型、服务南亚、东南亚涉外法律实务、涉农法律纠纷处理等本土化实战性专题展开。
5: 昨天，2026年全国蹦床冠军赛开赛仪式在昆明举行，来自全国13支代表队的295名运动员齐聚春城，展现蹦床运动的力与美。比赛将持续至5月11号。
6: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6: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8: 手臂上举，
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6: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0: 爸爸，我进了。
6: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

0: 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0: 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7: 疾驰的车流间，他们追风赶路。
8: 当时心里面就在想，我进来之后一定要骑这个车。
9: 你练车的时候受伤是家常便饭。
7: 朝夕往复，用青春守护一城安宁。
8: 就是很少让我有这么投入的时候。
10: 我觉得这份职业是其他职业带来不了的这种荣耀的感觉。
7: 飒爽表象背后藏着鲜为人知的伤痛。
11: 我没有感动天地的豪言壮语，我只有躬身前行的不懈努力。
7: 荧光耀芳华，本周封面即将播出。
12: 你好，欢迎收看本周封面。4月28日，昆明女子骑警队入选全国工人先锋号，这是全省公安系统首次获此殊荣。一群平均年龄27岁的年轻姑娘，每天身着厚重的骑行服，驾驭重型铁骑，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默默守护春城的安宁。在这抹动人的荧光绿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封面。
13: FM 91.8，
7: 北京时间7点整，
14: 9.8级是路况不佳，需通行证照。
15: 全队友，下一卡去，下去看。整理着装。
7: 清晨7点，城市还带着昨夜的微凉，骑警们一天的工作从驾驭这辆重型摩托开始了。
16: 那边堵得很，如果你要绕，我们就绕哈。
17: 稍等，我稍等。不好了，刚稍等。
16: 咋过马路？对对对，往前边走。
7: 道路巡逻、交通指挥、服务群众，这就是他们的日常。

0: 反正现在车胎也换好了，等下上车注意安全，双闪灯跟那个三脚架记得收，尽快到最近的那个修理厂去把车胎修好补好。
1: 好的好的，
0: 然后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情况的话，就记得打110。
1: 好的好的，
0: 路上注意安全。
1: 好的，谢谢。
2: 温暖付出总会遇见感恩，但遭遇误解也是常态。

0: 注意自身安全。
1: 这
0: 很危险的，麻烦在这里。
2: 你们
0: 话
2: 多。
0: 麻烦在这里站一下。
2: 天
0: 气都
2: 这么
0: 宽
2: 哦。
0: 等绿灯再
2: 通过。算了算了，他们这边采访的，没得拿嘛，你
3: 算了，他们一个月工资
2: 不要钱花。
3: 压着压，算了算了算了。
0: 不要冲动。
3: 算了算了。

0: 你继续走，你继续走。
1: 现在顺教路、教场中路，观看兰花营的游客较多，请你们赶往前往，收到。
2: 好的，收到。
3: 每年四五月份，教场路的兰花营开得铺天盖地。
2: 稍等一下。左转吗？
3: 这里是昆明的网红打卡地，也是交通疏导的重点路段。
4: 车太大了，把你推出来，出去往那边能出吗？
5: 可以，往这条路顺着就往那边出了。
2: 就是已经站到麻木了，没有感觉。开始可能会有点累，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的话，就身体都已经就是感觉已经适应这个站立的过程了。我觉得还好，而且已经习惯了，回家涂点芦荟胶就行了。
3: 早晚高峰的拥堵，烈日下的暴晒，车流里的嘈杂，就是陪伴他们的日常。这位蒙子姑娘是昆明女子骑警队伍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却总是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6: 我觉得这份职业是其他职业会带来不了的这种荣耀的感觉。我要去拦那个路口出来的机动车嘛，然后他可能也是我拦的手势没有让他看得清楚，然后他就要想往前面冲。然后我就被吓到了，我也往前面冲一点，然后他急刹车就把那个车摔倒了。父母一方面是担心，然后一方面也挺为我骄傲的。平时受伤什么的拍给他们看，但是平时受伤的时候拍给他们看，我不觉得是什么，就是给让他们觉得我在工作当中是多么辛苦啊，这我反而觉得有点骄傲。就是在他们看起来可能我娇娇弱弱的，现在来到昆明还会觉得我会迷路什么的，他们就是这种觉得，但是我觉得长大了。
3: 他们所在的昆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秩序设施和机动巡逻大队巡逻中队

0: 共30名骑警，女性就有20名。
1: 在平安昆明的这个城市的建设当中，不仅需要有一支帅气的、力量强大的一支公安队伍，在这队伍里面也应该要有能够体现出一种柔性的执法，一种女性的独特的形象也好，或者是她能够通过女性的这种工作方式方法更好地把我们的执勤执法工作做好的一个这样一个元素。所以我们就是成立了这个女子骑巡队。
0: 那天中队突然接到了一个10万火急的任务，要从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护送一颗等待移植的心脏赶往长水机场。这颗心脏承载着一个生命的全部希望，一分一秒都耽误不得。
2: 然后让我们立即就是护送一个心脏，我就在想，天哪，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才能尽快把这个心脏送到那个机场？
3: 那新疆猫翻奖也好，
0: 从市医院到长水机场要穿过昆明主城区最繁华、车流量最大的路段，路况本就复杂，偏偏又赶上晚高峰前夕，不少路段已经开始排起长队，出现拥堵，每往前挪一步都格外艰难。危急时刻，8名骑警出动，紧紧护卫在救护车周围，在密密麻麻的车流里，硬生生开辟出一条通往机场的生命通道。宗书瑜更是把摩托车车速提到了120公里每小时。
2: 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想着要第一时间把这颗心脏运送到机场。
0: 外界的重重压力，分秒必争的紧迫感，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他们的心理素质。最终，他们只用了15分钟，跑完了整整30公里的路程。几个小时之后，这颗满载希望的心脏就在武汉一位患者的胸腔里重新有力地跳动起来。
2: 当最后送到的时候，站在那个路上，就取下头盔的那一刻，就感觉，那个时候才感觉到非常紧张，然后就感觉刚刚做了一件让自己终身难忘的事情。
0: 当时还是旁观者的雷雨林亲眼目睹了这惊心动魄又温暖人心的一幕，燃起了强烈的向往，萌生了成为一名女骑警的念头。
2: 也是这样的天气非常炎热的情况下，看到他们在我面前就是旁边疾驰过去，当时就产生了一点的好奇，说是这么急他们是会要去干什么。我从事的行业还挺多的，最开始是幼儿园老师、街舞老师，然后就是咖啡师。首先之前为什么会选择那些职业，一个是我觉得我在人在有限的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有限的年龄段里，觉得自己应该去体验的东西去感受的东西，可能家里面的父母给不了你，支撑不了你，也提供不了什么思路给你，甚至东西是需要你自己去探索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需要有这样子的体验，我就在想我自己喜欢什么，想去干什么。而且那个大摩托其实我也很喜欢这些机械的这种东西，之后这两次奠定了我后面看到了这里招聘之后想要进来的冲动。对，然后就直接就来了。
0: 和雷雨林一样转行来到这里的有公交司机，有幼教老师，还有他现在的好搭档跆拳道运动员刘宇。

0: 悦。
1: 我可能就是相比现在的这其他几位女棋当中，就是稍就是天赋可能是欠缺一些反应能力啊，或者说就比如说摆出一个路线来，他们可能上去绕两圈绕个几圈，哎，通了就能走了。但是我是到这卡住过了，哎，到这又卡住，哎，又得就是无限无限的就是卡住，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就是卡在哪里，但是又觉得大家都那么努力，自己不想落后，就抱着那种很矛盾的心理一直在去突破自己，就是但是没有想过放弃。
2: 这份热爱从来不是轻松的奔赴。
3: 我当时正在肚子疼，我刚往厕所跑，他别人带车的飞，然后车是飞向另一个方向，他像电影一样一个鱼跃乾坤翻摔在地上，就特别严重的那种飞出去的摔。哦，
4: 你很疼都忘了，赶快冲过去看看有没有事儿。
2: 回望过往，刘宇语气淡然，很难想象这柔弱的外表下藏着的坚强。这一道道留存的伤痕，是严苛训练与日复一日辛劳的印记。
3: 摔了无数次，摔的车那个防冻液都摔出来，现在我的腿上也是没有好的地方，都是青的。
5: 像这种吊塔越地吊塔或者过弯猛门，也讲的是大进小出嘛。没你进弯的这个角度，你给它留大的，留大的留过来后，我们这边你出的可是就宽了。对。
2: 对于每个细节，葛新鹏都抠得很细。
5: 尽量打多一点，然后就维持那个度。如果不够了，然后再慢一点，慢一点的收。
2: 他希望扎实的训练能让姑娘们在工作中最大程度保障安全。
5: 视线啊，就是看贴着这边，然后下。你看我的屁股吧，然后你看我的屁股，我是做出来的啊。
2: 想要驾驭重型铁骑，并非一日之功。
5: 然后你来看我的视线，我转头啊，转头做出来，然后转头。到这里我头就转过来了，转过来它带动你的肩膀啊，就你身体放松点，然后到这儿下。
2: 每一个站上骑行一线的姑娘都必须闯过体能与技术的重重关卡。
5: 然后同样那边过来，然后这个膝盖往后的同时往上一点到这里，然后那个膝盖往前的同时是往下的。

每一次突破都有同伴暖心鼓劲。日复一日刻苦训练，记忆也在悄悄沉淀长进。

0: 疾驰的车流间，他们追风赶路。
1: 当时心里面就在想，我进来之后一定要骑这个车。
2: 你练车的时候受伤是家常便饭。
0: 朝夕往复，用青春守护一城安宁。
3: 就是很少让我有这么投入的时候。
4: 我觉得这份职业是其他职业带来不了的这种荣耀的感觉。
0: 飒爽表象背后藏着鲜为人知的伤痛。
5: 我没有感动天地的豪言壮语，我只有躬身前行的不懈努力。
0: 荧光耀风华，本周封面即将播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

0: 广播，广告之后封面故事继续播出。
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

0: 点挺好的啊，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
1: 啊，
0: 哎，好嘞，好，再见。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2-9766，400-692-9766，400-692-9766。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2-9766，400-692-9766，400-692。
4: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2: 哇，这水真清。
1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8: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9: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7: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云南独一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全省开放母亲节限时补贴，拿出全新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就送一次，仅限本周母亲节。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都能领取78元升级版眼贴，十分钟内打通购买的，额外再加赠母亲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惊喜神秘好礼。限时十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5: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这里是新闻十万家，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王珂。
1: 再见家人都变了模样。
0: 今天的节目啊，要从一句话说起，那就是最佳状态。哎，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听到过这句话哈、啊？或者有没有想过说自己要恢复到曾经的最佳状态？这句话呀、啊，要从1996年说起。当时呢，原天津足球队守门员施连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他是用天津本土话来说出来一句颇有喜感的话，说：“哎，这一段时间呢，主要就是训练，把我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没想到的是，30年以后，突然之间这句话就走红了互联网，成为体育界争相模仿的对象。从中超球员高天志、朱晨杰、天津男篮的赖俊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都模仿过这句话。中超天津队的巴顿啊、严炳良等等也在采访当中复刻了这个场面，让人感叹说，这是属于天津球员之间间隔30年的呼应。

我们抛开当年施连志的采访背景不谈，就说这句话呢，不少网友还对他进行了二次的创作，使他成功出圈，成了短视频平台的一句流行语和热门的文案。你知道吗？相关的一些文创周边衍生品还随之而生，一时之间啊，最佳状态可谓是线上线下两开花。互联网就是那么善于把旧闻变成新闻，其实之前也有不少类似旧梗翻新的案例。实际上呢，就是人们把今天的情绪用过去的人物啊、事件啊、话语等等进行一种穿越式的表达，或者说呢，就是借过去的酒来浇今日胸中之快泪。那么30年前的最佳状态，到底是击中了我们今天的哪一种情绪呢？

0: 最佳状态啊，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其实是可以分成两层的。一个呢，当然是我们身体上的状态，还有一个是心态上的平衡。体态上的最佳状态也不只是包括身材的均衡，没有赘肉，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指向一种身体内部的秩序感。比如说我是不是感到精力充沛，代谢顺畅，睡眠是不是踏实，是不是小病不沾身等等。然而我们看看身边的人和自己，是不是不少人缺的其实就是这些呢？打开我们的社交媒体，经常就能够看到脆皮年轻人的自嘲。哎呀，比如说换个灯泡腰扭了，打个哈欠下巴脱臼了，追个公交车喘半天缓不过来。哦对了，还有前段时间跳一段爱情鸟，对吧，最近最火的，刚把手机支好一站起来，哎呦，低血糖犯了。日常状态就属于体检报告，不敢看。什么脂肪肝、颈椎病、甲状结节，哎呦，都成了职场标配啊。更有甚者，有的人一边熬夜刷着手机，一边收藏各种健身跟练视频，就是没有再点开过。一边点着高油高盐的外卖，吃着糖油混合物，一边呢端着保温杯，里面飘着枸杞。所以呀，体态上的最佳状态好像成了我们现在的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云边明月。而心态上的最佳状态呢，这就比体态更难拿捏了。到底什么叫做心态好？不是没心没肺盲目乐观，我觉得在现代应该是一种抗造的能力，就是遇到挫折能爬起来，面对压力能扛起来，被否定依然相信自我的价值。
1: 遥遥相望是阳线的山，阳线的山，
0: 该成蛇的时候成蛇，该当龙的时候当龙。其实施连志当年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啊，他是正处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低谷期，外界并不看好他，但是他偏要说出那种我要恢复到最佳状态。他当时下巴微抬，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傲娇劲儿，本质上呢是心理上那种自我暗示，哎，我就不认命，我还能行。

放大了不少焦虑的环境之下，比如说什么年龄35的门槛，学历的贬值，内卷，还有躺平的拉扯等等，每个人都像是被拧紧的发条，生怕停下来就会被淘汰。于是呀，我们开始怀念那种笃定的，甚至带着一点盲目自信的状态。正如当事人自己还琢磨说，恢复到最佳状态这句话，实际上不只限于咱们足球或者是体育，哪个行业都适合。不怕你犯错，就怕你原地一蹶不振。你得勇敢去承担，得站起来证明自己。所以这句话能激励很多人，就是因为现在各行各业的压力啊都挺大的。体态上的最佳状态需要我们科学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来实现，这些都需要点时间和自律。对很多人来说，其实门槛不低，它需要长时间的坚持。但是心态上的最佳状态是可以随时启动的，哪怕现在你面对工位上一堆做不完的表格正在发愁，可以深呼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说，我能恢复到最佳状态。这句话是有一些心理按摩作用的，说出来的时候嘴角会不自觉地上扬，脊背会悄悄地挺直，眼前的麻烦好像也不再像一团乱麻那样找不到线头。30年过去了，足球变了，世界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没有变，那就是我们始终渴望掌控自己的身体和情绪，渴望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守住那么一点确定的最佳状态，或许这就是老花翻红的真正秘密吧。

说到要让自己的心态和身体都恢复到最佳状态，其实很大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睡眠。我记得小时候呢，我妈妈常跟我说一句话，天大的事儿，哪怕天塌下来，你先睡一觉，饱饱的睡一觉能够解决80%的问题。后来我无数次的验证，不管是学习压力大的时候，工作没有头绪的时候，只要睡一觉，第二天看到太阳照常升起，你就有心思去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麻烦。人生大约1/3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怎样才能够睡一个好觉呢？其实现在受这个困扰的不只是难以入睡的老年人，还有很多压力大的年轻人。所以呢，市面上就有很多的智能床产品诞生了，它们的价格跨度也很大呀，从7-8千块钱到功能更加丰富的上万块钱，甚至高达数10万元的产品。在火热的睡眠消费热潮之下，这些售价不菲、充满着科技感的助眠产品，究竟是拯救我们睡眠的神器，还是收割焦虑的智商税呢？

月亮出来的时候，你到底是睁眼看着窗户睡不着觉，还是可以快速的入睡？这真的是两种人生状态啊。睡眠焦虑催生出了一种新的赛道。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5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人群受到睡眠困扰的比例高达 48.5%， 这几乎是近一半啊。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提出要重视睡眠健康，但凡出现了睡眠问题就要及时就医。短期的失眠可能和工作压力、情绪焦虑相关，但如果持续一年以上，则有可能发展成为慢性失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罹患抑郁风险就是正常人的四倍了，真的是要及时干预的。我们已走得太，睡眠问题的常态化催生出了睡眠经济。睡眠产业涵盖着比如说像我们的床具、睡眠的纺织品，以及健康服务、助眠产品，甚至是帮助我们睡觉的 APP 等等多元的领域啊。根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中国睡眠经济市场规模从2016年的2616.3亿元增加到了2023年的4955.8亿元，预计到2027年将会达到6586.4亿元，这是将近三倍的增长啊。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以往呢，消费者更加关注的是助眠类的产品，但是近两年呢，围绕着睡眠过程当中的状态维持，还有我们觉醒之后阶段的这种体验优化的消费，都在持续的攀升当中。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贴合自身需求的一种个性化的解决方案。怎么来个性化呢？比如说从天猫新品的创新中心家居类目当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哈，智能化睡眠产品正呈现三个核心的变化。第一，就是从被动监测到主动干预型。第二呢，从单一的功能场景到场景联动的升级。第三，就是消费人群的分化。这一系列的变化就直接带动了产业端的响应，比如说像什么慕斯啊、梦百合啊、喜临门等等，这些头部品牌都开始加码布局。边的岁月的书签，在各种各类的助眠产品当中，智能床和智能床垫无疑是最受关注的品类。天猫平台的数据显示，2025年智能床和智能数据的整体商品成交总额将近10亿元，增长相当的明显。那么问题来了，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智能床呢？根据国家标准啊，智能床包括智能床垫，明确了一个定义，就是通过人机交互、数据的采集啊、外置的调整和其他的智能化技术等等，要能够实现床体形态和功能形态等一种或多功能的一种卧具。也就是说，至少应该具备比如说通信、叫醒、记忆、语音交互等等一项功能。传统的床具床垫就是为人体提供一个基础的承托，没有办法根据它的状态做出调整。本质上呢，是我们人去适应床，是一种被动的模式。而智能技术的应用让这个智能床垫能够迅速地感知用户的睡眠状态，然后基于这个数据来进行主动的一种调整，打造更适合我们的睡眠状态，实现从被动适配到主动干预的升级。长长的寂寞还安闲。所以呢，经过近10年的发展，

0: 智能床垫行业啊，早已不局限于基础的支撑，它还逐步的开始具备心率、呼吸、还有体动、离床感应等等一些生命体征的监测能力。总之，我们需要的是它能够对我们满足三个方面的需求哈，依旧是人体的脊柱生理曲线，你是不是能够科学的支撑？第二就是人体压力的合理分配，哎，智能床能不能突破这个点？第三就是睡姿的动态适配性，这也是你智能床区别于传统床的核心优势啊。不过呢，回归到真实的消费场景，智能床和智能床垫的口碑绝对是两极分化的。我们的需求在高增长啊，但是供给端却没有办法提供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其实这也跟 AI 大数据模型在现在睡眠领域的应用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传感器的检测精度，还有算法的响应延迟等等，要非常精准实时的去调整，还需要等待，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我们的企业不断在产品上的升级迭代。但是啊，我觉得话说回来，我们也要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寝具吧，它虽然在智能化的推进当中，但是我们的睡眠也不只是靠寝具一个东西来完成的，它只能是一种辅助手段，它不是医疗器械，也不能代替专业的医疗干预。
1: 海上一阵风吹起，
0: 其实优秀的睡眠环境还要依赖灯光啊、光线啊多方面的因素来共同的营造啊，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助眠的场景。
1: 冷暖的交替，
0: 睡眠这种高度保守的生理行为，我们从健康的状态转回睡眠障碍，核心的原因还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偏移。所以呢，核心战略在于主动健康，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主动恢复到最佳状态，建立科学而合理的生活习惯。当然，睡个好觉一定是我们的人生大事，希望我们能够调整自己，在睡觉、在体态、在心态等各方面都能够让自己回到最佳状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词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3: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4: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北京时间11:35，欢迎您继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我还是王珂，进入到下半段的新闻十万家。那知晓的衣裳，听到的这首歌《龚琳娜》，来自云的风。说到来自远方的风，我们总想抬起脚步走出去啊，去户外看看山，看看河，看看树，看看花。近年来户外的运动真的是持续升温当中，可是呢，任性的驴友、违规探险游被困的新闻也是屡见不鲜。今年1月24日，有一名男子进入了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没有开发的区域徒步失联，救援人员是3天2夜紧张救援，把他带了出来。1月17日，有两名驴友攀爬北京的门头沟豹子岭野山时摔落山崖，救援人员也是历时38个小时滑降18处断崖大坡之后，成功的把他们救援。很多次啊，我们都听到这种屡见不鲜的各种要搜救走失被困的新闻。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呢，很多网友也开始讨论说，被救援的人员该不该收费，该不该处罚呢？所以户外救援究竟由谁来买单？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473起事故当中，登山和徒步占据了这些事故的81.4%。其中呢，事故地点涉及到祁连山、棱龙岭、敖泰县，还有秦岭的翠峰山等等这些非法穿越线路。那你有可能会问，意外频发，为什么还要执着于去违规探险呢？一些驴友就从心底里觉得说，爬野山有野地才有野趣，会把前往禁止游玩地带当作是成就感。其实我觉得更多还是缺乏安全意识，认为自己有一定的户外经验就敢盲目自信。当然，部分驴友也低估了野山野地的风险哈。大量的网红路线在社交媒体上被包装成新手友好、出片圣地等等，隐去了地形落差、天气突变、无信号区、无救援点等等这些真实存在的风险。不少人就会将人走过这条线路当作是我也可以去，这就是一条安全通行的线路，这种误解啊。说起来呢，我自己也有深刻的感受。清明节的时候呢，去了旁边一条很平缓也很安全的山，因为马路边儿哈，你就可以爬上一个小山坡。但是就因为有网友提出来说走大环线，我就跟着这个线路去走了峡谷，也爬了山。后来在上山的时候才发现，完全没有任何路，你得

号就是登山杖插到那种松软的泥土里可能站不稳的时候，一边拉着登山杖一边拉着树枝才能往上走。你说有风险吗？当然有。但是它为什么可以在社交网络上被评为新手友好呢？诸如此类种种原因，违规探险意外频发。对于救援人员而言，救人那当然是一道必答题，但是每次救援的背后啊，这种救援的代价往往是由政府部门、景区、民间救援力量等等承担的。不过呀，这种违规探险除了驴友本身面临风险之外，其实也让救援人员同样面临安全威胁，甚至是付出生命代价的，同时也是消耗公共资源的。所以大家就开始提出来讨论说，救援到底应该由谁买单？有一些民间公益组织的应急救援人员就说，应急救援真的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哈。民间组织呢，他们的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购买服务，还有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赞助，有时候队员还要自掏腰包。所以认同和支持有偿救援的声音就越来越多。当然也有反对者，一些户外社群就表示说，公共资源就是兜底的，救援不应该收费。其实啊，户外救援要不要收费，产生争议的关键就在于价值冲突和责任边界的模糊。是怎么回事？一方面，公共价值和公共责任层面上的救援遵循的是生命至上，不能见死不救；而另一方面，市场领域的价值规则更加侧重于自身原因造成的损失应该由个人承担。那么对于这种争议，其实已经有了制度回应。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为了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旅游法明确规定，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到危险时，有权请求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助。而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之后呢，应当支付由个人承担的费用。其实这些规定啊，都为有偿救援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有些景区或是无人区设有明显的警示标志，还是有人不顾警告和管理，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险情，被救援者就应该支付相应的成本。在我们现实中呢，各方救援力量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救援是否有偿，应该分类判断。哎，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工程学院的教授林洪潮的看法。他说，如果是社会救援队自行组织的，对于被救援者来说呢，相当于是服务，是一种合同性质。哎，这种时候啊，救援队提出收费的要求，被救援者付费是属于你情我愿的。而如果被救援者是向政府求救，那么政府的救援行为是一种公共应激行为，这种是不是属于无偿的呢？这些年只不过呢，林洪潮也表示，公共救援力量有限，一些救援行为会调度更多社会上的救援队伍，而这些队伍也可以获得成本补偿。

有业内人士指出，商业性有偿救援加公益性的救援这种相结合的模式，就能够比较好的平衡效率与公平、市场与伦理。通过这种协同救援来构建救命不犹豫、任性必付费的一种救援体系。其实啊，这些年来，我国多地也出台规定，对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做出了制度回应，并且也尝试在生命救援和

责任担当之间划出边界。比如在2018年开始，黄山风景名胜区就开始实行有偿救援实施办法，当然这也是国内首部建立有偿救援制度的地方规范性文件。2025年，就是去年，黄山景区实施了有偿救援7起，向被救援者追偿费用10000块钱。也许刻苦，而有一些地方呢，也对救援费用进行了细化，比如说新疆就规定救援中使用直升机，每小时付费30000元。还有青海也规定各类人员和团体私自探险、穿越自然保护区等被困，那么救援费由相关人员和团队全额承担。像四川的稻城亚丁景区也根据搜救区域不同来进行定价，四姑娘山景区明确有偿救援费用包括了救援过程当中产生的劳务以及院前救治、诊疗、交通、马匹、意外保险、后勤保障等等。其实经济责任对部分人群也确实产生警示作用。根据统计，自实施有偿救援之后，黄山景区的违规穿越案例就下降了约40%。

至于有偿救援，还有一种新的案例啊，今年1月9号，280件救生衣整齐地码放在北京昌平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的院子里，总价值约3万元，这是用于当地的汛期河道巡护的应急工作的救生衣。而这笔捐赠就来自2起登山涉险事件当中的被救援者，这2次救援总共消耗了超过17个小时，直接经济成本超过15万元。在去年10月，北京市昌平区出台《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因为登山活动涉险动用公共资源救援的，将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的权利。同时呢，也引入了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服务、公益宣传的可免于追缴救援费用的方式。昌平推出的这种公益代偿模式，其实也值得其他地方的借鉴和推广，它体现的是一种柔性治理，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对于有偿救援机制的更加细化，比如说界定相关的责权、收费的标准、追缴的机制、纠纷的解决等各方面都应该更加的明确。同时呢，其实治理违规探险还要多管齐下，特别是要从源头抓起。很多探险地被封，但并不是完全不能够进入的啊。所以将户外探险治理从事后的追责向事前干预的转变更加的重要，比如说科学的规划危险区域，设置物理的隔离带，还有呢就是完善监控、语音的提醒，必要的时候派人值守，或者是呢建立供公众查询的户外风险地图，实时的更新危险的区域、天气的预警、事故的案例等等。当然除了相关部门、行业协会、景区和各类院校、媒体平台的合作，都应该共同来加强这个教育和引导啊，把户外安全知识和风险扩散到大众的视野当中，让大家知道敬畏生命、遵守规则，也让每一次的出发都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有意义。

出行的安全，我们今天最后就还和大家一起来多多的关注一下在户外针对于不同情况之下的一些安全警示吧。比如说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呢，就一定要记住不前往未开发区域。野山和未开发的景区，因为它原始的地貌和缺乏安全的设施，都暗藏着很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能够贸然前往。当然在野外还要提醒大家，夜间迷路也是要特别警惕的。对于周边的环境本来就不熟悉，如果是夜间在山间密林当中行走，很容易出现迷路被困的情况。所以登山之前请务必规划好线路，携带必要的补给应急装备，如果不慎迷路要及时拨打救援电话，不要有侥幸心理选择未知路线。

这两年呢，大家也很流行户外露营，不过选择合适的露营地也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呢，要避开那些山体的陡坡和悬崖下方这种危险的地段，尽量选择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而且是背风的地方，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露营地，并且咱在出行以前也要把行程告知亲友，保持联络。其实呀，除了登山露营之外，近两年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比如说岩浆啊、滑翔伞啊、高空蹦极等等，也受到青年人的青睐哈。这类运动呢，也是有诸多风险的，应该谨慎参与，严格做好安全防护。

说到岩浆啊，3月14号在江西曾经有一起户外岩浆事故，3名人员在岩浆过程当中因为石灰岩岩体的石块脱落坠落遇难，后来经过核查，事发区域是未开发的山体。所以呢，我们要为大家做出安全提示。第一呢，就是选择正规的岩浆景区，不在野山野坡等未开发区域活动。其次呢，岩浆运动有较高的专业门槛，非专业人员不建议盲目尝试。另外，进行岩浆运动之前必须仔细检查装备啊，佩戴专业的防护。其次呢，还有滑翔伞。滑翔伞不仅对专业操控要求高，还受到天气地形等等因素的影响，也要谨慎的操作。我们在进行滑翔伞运动的时候呢，是严禁单独一个人飞行的，必须有1到2个人协助起飞、观察、指挥和清理场地。其次呢，就是在过度疲劳、服药、饮酒之后是不能够去进行这个滑翔伞飞行的。飞行过程当中要始终佩戴头盔，不论起飞或者着陆必须迎风等等。说到极限运动，还有很多人热爱高空蹦极带来的那一种刺激感，但是如果在安全上有所松懈，就可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呢，在上场前要检查好安全带、绳索等等这些保护装备啊。如果设施有异响或者抖动，就要立刻安全的撤离。还有遇到大风雷雨这些恶劣天气的时候，是严禁蹦极的，以及高度近视的人群都不太适宜去尝试高空蹦极。

那今天的新闻十万加最后呢，就要提醒大家，不管是去爬山、是郊游，或者是去选择一些极限运动，首先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也祝愿大家能够遵守所有的安全提示，平安归家，这才是每一次我们出行的意义。新闻十万加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今天就是这样，明天见。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

0: 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北京时间12:00。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5: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9: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10: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9: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我是白倩。
10: 大家好，我是杨宇。昨天是昭通市人民政府上线，由中共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关注的经济发展、教育民生保障、文旅产业发展、养老服务等相关问题。
9: 在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对昨天上线的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我们也会连线昭通市的相关负责同志，回答大家提出的疑问。
10: 好，首先来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5: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声。
9: 好的，欢迎大家跟随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在昨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以及节目结束后，在有网友和听众都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有一些问题我们没有来得及在节目当中一一的解答。今天我们会有请昭通市的相关负责同志专门的做出解答。
10: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有谢先生打进电话反映，他说2024年在昭通镇雄县教育局做的项目已经完工了，并且验收近2年的时间了，但是交给镇雄县教育局的履约保证金47,966元一直被卡在镇雄县教育局。之前找教育局签字，已经来回跑了多次，但是都没有得到解决。昨天节目之后呢，昭通市人民政府立即把问题交办给了属地镇雄县。

0: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连线的是镇雄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罗昌武来连线。您好，
1: 罗副县长，你好。
0: 喂，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罗副县长，您刚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哈，目前您了解到的情况吗？
2: 了解的。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是进展到了哪一步了？
2: 好的，主持人，好，主持人你好，这位网民朋友你好，我是镇雄县的政府常务副县长罗昌武。针对我们网民朋友反映的镇雄县第二幼儿园完教季采购项目的履约保证金未退还的问题。我们接到这个问题反映之后，我们高度重视，我们立即组织了核实。经核实呢，网民朋友反映的，他缴纳的47,966元的履约保证金符合退还条件。我已安排资金呢做好兑付的准备，并安排了专人，与我们网民朋友对接，请我们网民朋友呢尽快将兑付的资料交到镇雄县教育体育局，争取呢近2天之内把资金兑付到网民朋友的公司账户上。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全面排查清理类似的情况，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呢保护好企业的这个合法权益，为营造镇雄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呢打好基础。就看主持人和网民朋友，我就做这一点回复。
0: 好的，
1: 好的，罗先生，罗副县长，您之前有没有了解到，之前因为验收已经2年的时间了，之前一直卡在这个镇雄教育局的原因是什么？
2: 他验收了之后退还保证金，还是因为我们这个兑付不及时的问题。兑付不及时的问题，我已经这个核实了之后，我们教育体育局和财政站，马上就可以办这个。退款手续。
0: 好的，那么现在这位谢先生他也在线哈，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谢先生的电话。您好，谢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刚才这个罗副县长的回复您听到了吧？
3: 听到了。
0: 那现在您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吗？
3: 我这个申请是我们上面的申请，我找的那个单据是2025年的12月24号的那天交到教育局的。然后今年的2月6号我们又再一次去了一次教育局，然后到现在没有兑付了嘛。昨天晚上那个有工作人员给我打过电话说最近安排最迟明天给我兑付，当时这样说的。
1: 明天有没有说让您交什么样的材料？这个材料在您现在看来交起来麻不麻烦？能够满足条件吗？
3: 满足条件我们以前交过一次了，但是说昨天那个他们的工作打电话跟我说那个找不到了，然后昨天晚上又叫我临时写了一个申请。
1: 好的
0: 好的，那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也请及时的再继续和工作人员联系哈，我们的金色热线也会持续的关注。您还有其他
3: 的
0: 问题吗？
3: 谢
0: 先生。
3: 没有了，还谢谢你们了。
0: 没有没
1: 有，
0: 您客气。
1: 好
0: 的，
1: 罗副县长，您看刚才确实是12月份已经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已经交上去了，
0: 包括今年2月份也再次的提交了。
1: 对，工作人员说找不到了。这可能确实反映出我们在这个一线窗口的工作人员工作过程当中啊，是不是还
0: 存在
1: 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之后我们怎么避免类似情况的这种发生？
2: 好，下来这个我们将这个全面排查清理类似的情况，并加强这个窗口人员和一线人员的这个教育管理，确保类似事情这个不再发生。
0: 好的，
2: 同时呢也感谢这个网民朋友的这个反应和理解。我抓紧这2天把资金兑到他的公司账户上。
0: 好的，
1: 好，
0: 谢
1: 谢
0: 您。
1: 有您的参与，这个事儿真的是雷厉风行，
0: 进展就很迅速了，
1: 办起来很迅速。我们希望接下来这个您不参与的情况下啊，直接公对公的很多事儿，直接就能够迅速的办成。
0: 只要咱们的手续是齐全的哈，
1: 对，
0: 流程是合理的。
1: 这个对于我们的营商环境的打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0: 好的，非常感谢。
2: 好
0: 的，
1: 谢
0: 谢您。好，再会。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会。
2: 好。
1: 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好，朝阳区国学路跟二环西路交叉口老213线路口每次下雨都严重的积水，多次有人摔倒，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希望政府能够处理。
0: 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稍后也会来连线这个朝阳区委副书记区长童有刚，现在我们的导播正在和他拨打取得联系哈。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要再次的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您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的 同时，如果有在节目之外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087196100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的，现在导播示意我们童区长的这个电话已经打通了，我们来接听。你好，童区长。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1: 哎、
0: 童区长。
1: 刚才反映这条路哈，国学路跟二环西路交叉口这个路，您之前去过没有啊？这个路况怎么样？
4: 去过。
0: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条路？
4: 现在呢，就是我们经过核实，他是在这个，他网友朋友反映这个问题啊，他是，有一个低洼的位置，一下雨呢，那个水就排不出去，确实形成了这个一定的这个积水，那么给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啊带来了一些不便，
0: 那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4: 针对这个问题啊，昨天我们就也到了现场，相关部门进行了实地勘查。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这个改造的方案。可能这个改造呢，就是明天就可以进场，大概5到7天就把问题解决了。
0: 就是在一周内解决哈。
4: 对对，一周内就可以把问题解决。
0: 之前您知不知道有这条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4: 之前呢，这个因为有下雨的时候呢，有些地方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这个点还不清楚。但是之前我们这个网友这个听众朋友提了这个问题以后呢，正好昨天今天有时候下雨，我们也到了现场，然后这个问题呢，确实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带来了一个出行的不便。那我们将组织这个马上就把它进行一个改造。
0: 好的。
1: 这是一个市区的一个市政道路哈。
4: 它是我们实际上是这个过境道路，是我们国学路和那个二环西路，它实际上是一个过境的那个道路，213这个过境的一个那个路口。
1: 啊，过境的
4: 路口。它不是在市政里面。
0: 那应该车流量和人流量相对也还是比较大的哈，所以也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尽快的得到解决。那我们之前
4: 是
0: 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刚刚也说到了一个星期内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
4: 哎，对对对，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解决了。
0: 好的，
1: 好的，
0: 非常谢谢您，感谢您，谢谢，好，再会。
4: 好的，好的。
0: 好的，我们继续第一回复，继续来关注问题。这位张先生，他是昭通市昭阳区中粮1号院50栋的住户，他反映50栋的电梯啊已经坏了一个月了，多次的联系物业维修都没有结果，希望能够督促物业尽快的进行维修。我们现在还是继续来接听这个昭阳区委副书记和区长童有刚的电话。
1: 童区长，
0: 童区长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好。
1: 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的这个情况啊，说是电梯用不了了一个月的时间了。这个小区您了解吗？这个一个月电梯坏了，他们怎么这个上下楼啊？这个楼层有多高？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4: 它是这样，这个楼呢，它是不止一部电梯，不止一部电梯呢。确实，我们了解，之前的情况呢，我还不太清楚。但是通过昨天我们核实了以后啊。就是他这个50号的这个电梯在4月18号因为这个钢丝绳磨损严重出现了断裂停运。停运后呢，我们这个物业公司这个企业测算呢，更换可能需要这个大约1.3万元。按照物业企业和业主的合同约定呢，2000元以内业主的这个维修呢就是由物业公司承担。超出的部分呢需要业主共同承担。之前呢物业公司和业主呢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电梯一直没有能修好。这件事啊，就因为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啊，昨天我们区住建局专门与这个物业企业现场进行了这个协商，给了这个明确的这个答复，就是由物业企业联系了这个电梯厂家，马上这个从今天就发货。然后这个5月12号到货以后呢，可能需要2天时间，5月14号完成安装。到时候电梯能恢复正常。那么这个呢，确实，在这个小区物业管理当中啊，也存在这个管理不到位，或者是这个物业企业跟我们业主大家的这个有些问题呢，没有妥善的及时的解决好，给我们这个老百姓，特别是我们的业主上下楼啊，带来了不便。这里呢，我们也是督促我们的相关部门尽快的这个把这个电梯修好，让我们这个业主啊 能够安全，有这个出行的这个条件。
0: 那么您刚才说到这个维修涉及到一些费用哈，之前这个业主和物业是因为费用一直没有谈好，所以这个维修迟迟都没有落实。那么现在的这个费用最终是怎么来安排呢？
4: 这个昨天我们由这个区住建局跟这个物业企业商量啊，这个费用呢，首先由这个物业企业来这个先付了以后，先把电梯维修好，后续的这个费用呢，再来和这个按照相关的这个物业条例的这些要求啊，跟业主再商量。因为这个确实它是涉及到一些这个具体的合同的约定，但是呢，我们要求这个物业企业啊，你不能因为我们这个费用的问题而导致我们这个业主这个不能使用电梯的问题，包括电梯的安全问题。
0: 对。
1: 但是长远来看的话，物业企业的权益也要保障啊，它有
0: 这个其实还是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的，因为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孤立，可能其他的小区或多或少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如果这次的问题解决好，也许能够为其他小区解决类似的问题打造一个范本哈。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这位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您好，刚才这个童区长的这个回复您听到了吗？
5: 啊，听到了，听到了。
0: 那现在您还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疑问吗？
5: 没有疑问了，就是我们解决了问题就好。
0: 那张先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说现在我们首先，当然刚刚正如童区长所说，我们先把电梯修好，先保障大家的平安的出行。那么接下来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费用，在进一步的这个谈的时候，您了解到物业就是咱们的这个居住的这些居民，大家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大家是不是不愿意掏一分钱？
5: 大家不是不愿意掏一分钱，是因为我们是正常已经交了正常的维修基金的了，我们钱是交过了的。意思就是说，以前物业吧，他们一直说是这个什么费用这些有什么困难啊，这些一直就没有跟进处理。然后这次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还是请政府有相关部门帮一下忙，看一下督促一下他们尽快处理了嘛。反正现在就是能尽快解决就好。
0: 对对对，现在刚刚我们也听到童区长的这个承诺了哈，尽快会解决，争取尽快的安装好，保障大家的平安出行。
1: 好，谢谢张先生。那接下来呢，也希望这个童区长呢继续跟进啊，看一下这个物业因为大家质疑的就是这个之前维修基金是怎么使用的，大家觉得维修基金这个还有结余，
0: 对，
1: 但是这个可能物业觉得维修基金之前已经用完了，或者不能使用等等什么样的原因。
0: 其实可能在接下来当电梯修好之后，再和大家商量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一方面物业应该考虑到这个咱们的住户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他们的一个诉求，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居民他们也应该去了解我们物业的这个费用的管理，公开透明，可能大家也能够更好的来谈这样的一个费用解决的问题。
4: 是的，是的。上来以后啊，我们会把这个最后的处置的情况跟张先生还有我们的业主进行一个沟通。希望我们各位业主啊，有什么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0870-2158-005。
0: 2158-005。
4: 到时候我们加强沟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切实的解决我们后续的一些物业管理当中的一些问题。
0: 非常好，好的，谢谢您，谢谢您，童区长。好的，再会。
4: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金色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的，第一回复我们继续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和育儿补贴有关的一个问题。昨天在节目之后呢，有群众咨询说宜良县的育儿补贴第一批呢，有的人发了，有的人没有发，想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希望相关的部门尽量的早点发。
1: 好，马上连线到的是昭通市卫健委副主任彭代斌。
0: 彭副主任您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0: 您好，这位群众的这个咨询哈，他想了解的是宜良县的这个育儿补贴为什么有一些人发到了，有一些人没有发到，那么没有发到的人能不能尽快的发这个问题。
7: 哎，好，主持人，首先呢是这个各位这个收听收看金色热线的朋友们大家好，向大家问好。这个还是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工作的关注以及提出的建议吧。 我们获悉之后呢，也是一直想进一步和这位留言的朋友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但是呢，他电话一直处于这个关机状态。那么目前呢，我们通过线下的核实，他反映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存在在的。那么借此机会呢，我们也顺便向各位观众、网友和听众朋友们简要的介绍一下，我是育儿补贴的发放工作具体情况。
0: 好的。
7: 那么这个主要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从政策实施的方面来说，就是2025年7月以来嘛，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那么昭通市呢，我们就根据这个国家省的要求了，对全市3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了育儿补贴。那么建立了这个线上和线下的双通道的办理机制。线上呢，大家可能也已经耳熟能详了，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的小程序，还有云南一部手机办事通小程序呢，进入申领专区。按照提示呢，提供相关信息呢，就可以申领了。那线下呢，我们是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申请。同时呢，我们实行了只告知一次、只跑一次的原则呢，尽可能减少群众这个申领材料和压缩办理的这个时限，最大限度方便我们群众。这个是讲一个申领程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资金发放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是根据育儿补贴制度的实施方案呢，育儿补贴的资金呢是由中央、省、市、县4级财政共同承担，而且呢是按照先预拨后结算的原则，是实行的分批次的渐进式下拨。那么目前呢，全市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呢是还没有全部下拨的。那么加之呢，一季度呢，我们这个地区的可能又是进入一个申领高峰，所以呢，这个存在这个未全部发放到位的问题呢，是确实可观存在。那么也就是这位留言网友反映的问题呢，属于上述情况导致。那么我们也据悉呢，目前也据悉也了解到，也在不停的积极的呼吁吧。那么现在了解到的是，国家的下一批资金呢，预计是5月下旬就可以到位了。到位之后呢，届时我们也将积极的督促我们的宜良县兑付这些资金。还有由于这位网友的电话一直关机没有联系上呢，如果您收听收看节目之后还有什么疑问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市卫健委的电话0870-2159-885，或者是拨打我们宜良县卫健局的电话0870-5121-899，进行对您进行更为详细的咨询和答复。最后就是感谢各位朋友对我们育儿补贴工作的关心关注，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您，说的非常的详细了哈，我相信大家一听就明白了。但是我想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哈，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些疑问，我们的相关部门其实也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宣传和普及，让大家及时的了解我们这个资金发放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减少更多的一些疑问。好的，
7: 好，感谢你主持人，我们
0: 一定积
7: 极努力。
0: 好，谢谢您，
1: 谢谢，
0: 再会。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昨天直播当中呢，北京游客刘先生反映了五一期间呢，到昭通市游玩，到朝阳区火车站之后，发现出租车呢大部分不打表，昭通汽车站也存在类似情况。另外还反映了昭通古城区的古城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商品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那节目当中呢，昭通市的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会跟进核实。那目前了解的情况怎么样呢？好，我们接下来依次关注一下交运方面以及文旅方面的。
0: 是的，我们来连线昭通市市交运局局长殷永斌来了解一下。殷局长您好。
8: 哎，主持人好。
0: 您好，针对昨天这个节目当中这个北京的这位游客刘先生所说到的这个问题，您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如何？
8: 尊敬的刘先生，这个感谢啊，刘先生对我们昭通市客运行业，特别是我们出租车行业的关注。针对刘先生在这个金色热线反映的问题呢，昨天啊，我们就与刘先生做了进一步的沟通。针对反映的问题，特别是出租车不打表这个计费的问题，这个昭通市的交运系统认真对待，从4个方面来抓好整改。一是约谈提醒，昨天我们就开始啊约谈了有关的出租车企业，通报反映的问题，督促企业来落实经营服务质量管理的主体责任，严保我们驾驶员的准入，教育培训，违规行为的处理3个关口，切实的提升我们的经营服务质量。二是规范管理，严格的落实啊出租汽车服务规范，开展我们出租汽车服务质量的提升专项行动，围绕安全行车、规范经营、文明服务3个方面，组织开展出租车从业人员的培训，提升行业的整体形象。三是严厉打击，开展违规行为整治专项行动， 重点查处出租车拒载、逆价、故意绕道、甩客、不打表计费等违规违法的行为，我们将建立这个违法行为的曝光制度，定期公开曝光违法违规行为，实施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我们将建立啊，即诉即办，这个限时办结、回访反馈、快速处理的机制，实现投诉受理、处置、反馈全流程的闭环管理，确保我们乘客所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电话进行反映。我们的交通运输服务的这个监督电话是12328。再次感谢啊，听众朋友们对我们客运行业的关注支持。祝这个刘先生和各位来招的旅客在交通旅游安心、舒心、开心。谢谢。
0: 好，谢谢您，
1: 出租车是我们外地人很多朋友来到昭通旅游的一张名片，
0: 是
1: 来到以后的一个窗口，展示我们形象的一个窗口，所以一定要这个管理好。
0: 当然了，我们出现错误不怕哈，怕的是没有解决的办法，而我们现在呢已经找到了一些这个解决的办法。我们希望这位北京的游客刘先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可能之前的旅游的体验不是特别的好，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但是希望弥补之后继续能够让您留在云南，能够对云南有一个好的印象。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关于交通的这个问题，接下来还有关于这个比如说旅游昭通古城的这个工作人员态度不太好，包括商品的质量的相关的问题，这个关于旅游市场的问题呢，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昭通市文旅局的局长王昌庆。王局长您好。
9: 哎，
0: 你好。
9: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0: 好，针对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请您给一个解答。
9: 好的，首先来感谢这位游客的这个投诉和监督，我觉得这也是让我们深入的了解我们昭通的旅游市场服务情况好不好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0: 是的。
9: 首先是表示感谢，同时呢也对这位游客到昭通旅游这个体验不佳呢也致以最诚挚的歉意。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是立即啊就成立了这个专班，然后迅速的开展工作。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这个多次与这位投诉的这位先生啊游客取得联系，但是呢可能是多种原因吧，没有这个电话呢始终没有打通，包括我个人我也亲自打了他的这个手机，但是一直没有接通。本来我们想进一步的深入的了解具体的情况，然后便于了嘛这个
0: 精准的管理
9: 精准的管理，但是呢一直对方还没有接通，没有接我们的电话。但是呢我们也对这个问题啊，我们也从面上来做了这个整改。一个方面是关于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紧急呢就对这个古城公司的全体员工开展了这个专项的培训，同时呢还延伸到古城的这个商铺店员服务人员，那么重点呢就是培训服务礼仪、诚信经营以及我们古城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文化知识。也在古城呢张贴这个文明服务公约，还设立了这个监督岗，那么公布这个投诉电话，引导了我们古城的商户啊坚持诚信经营、热情服务，来展示我们昭通的良好形象。针对商品价格价高值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是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呢，就是对古城的商铺摊位开展了一个拉网式的排查，那么严格的整治这个哄抬物价、不明码标价以及这个产品质量不高、以次充好等这个违规行为，那么引导商铺呢也是合理的定价，对违规的商铺呢依法依规的处罚，纳入这个文旅的黑名单。这个同时呢我们还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巩固这个整治的成效。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纠正旅游乱象，不是说有了投诉我们一阵风，我们也以这次这个游客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为一个整治的契机。我们是在全市的面上，我们今年要对整个这个服务水平提升，我们在全市面上呢我们要开展这个从业人员的一个整体的培训，包括我们对导游人员、旅行社还有宾馆酒店，其实宾馆酒店的培训我们已经开展了，就是宾馆酒店从业人员。然后接下来这个近期啊我们还要开展这个导游、讲解员还有这个旅行社从业人员的培训，下一步我们还会会同交通部门对这个出租车、网约车等驾驶员、司机开展一个培训。那么通过 这个从业人员的一个系统的培训，那么提升我们游客的一个体验感。对这个市场的这个就是商品质量和价格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也不仅仅是整治这个古城，我们也是虽然说反映的是一个点上的问题，但是面上我们也是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呢，就是以这个纠正旅游乱象为契机，对全市面上的剩旅的这个市场啊，都是要开展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监管和监督，全面的整治违法违规行为。
0: 嗯，好的，谢
1: 谢
0: 您，王局长，谢谢您的回复。
1: 好，
0: 好的，
1: 回复我们就到这里。
0: 好，
1: 感谢您。
9: 好，下回。好的。
1: 嗯，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金色日线回音壁的第二个环节——热点解析。
6: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1: 昨天金色热线是昭通市人民政府上线，由中共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率队参加，回答了大家关注的营商环境、教育、养老服务等相关的问题。
0: 那么接下来的热点解析呢，我们要连线昭通市的相关负责同志，请他们来解答大家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
1: 好，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去年到昭通避暑的旅居游客首次突破了1000万人次，昭通呢成为全国避暑热度上涨最快的城市。今年底有望开通运营的渝昆高铁将进一步的缩短广大游客到昭通的时空距离。昭通在吸引游客、方便游客和提升游客旅居旅游体验方面有哪些打算和安排呢？
0: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继续来连线昭通市文旅局的局长王昌庆，请他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王局长您好。
9: 哎哎，主持人好，
0: 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昭通在吸引游客、方便游客和提升游客的体验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和安排。
9: 好的好的，渝昆高铁通车啊，可以说对昭通文旅的发展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那么为了抢抓这一机遇呢，我们聚焦吸引游客、方便游客和提升游客的体验，正在深入实施六大行动。第一就是深入实施引客入昭行动，那么我们聚焦目标城市、目标客群，通过走出去宣传推介、请进来、踩线体验，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多措并举的方式呢，加强一个宣传推介，让更多的人认识昭通、走进昭通、旅居昭通、旅创昭通。同时呢，我们还组织非常丰富的细腻的赛事和文旅活动，那么推出滨州赛事、滨州演艺由昭通特色文旅活动，推出一票玩转昭通，那么做到了就是月月有赛事活动，常常有惊喜。比如说今年我们市政府就与就和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处秘书还有中国学体联共同在昭通举办有10项全国性的这个学生体育赛事，
0: 嗯，
9: 还与保利集团在昭通呢组织了26场的高品质文艺演出。我们推出了这个票根加美食、景区、商圈、酒店等减免优惠政策。在此呢，我们也诚挚的邀请各位网友到昭通观比赛、看演出、品美食、游昭通，享受我们昭通20度的夏季清凉和37度的暖心服务。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是深入的实施基础设施提升行动。那么我们依托昭通的一城一沙一纸一江四大品牌，依托这四大品牌呢，我们这个推动这个景区的这个倍增行动，就是推动我们景区啊串珠成线、连线成面，着力的打造昭鲁大避暑休闲、镇余威红色群宗、金沙江高峡平湖、南丝路山水人文四大精品旅游带，那么加快的补齐我们道路交通、景区景点、住宿餐饮等基础设施的短板，让游客呢到昭通以后行又便利、食宿舒心、游玩尽兴。第三一个方面呢，是我们是深入的实施经营主体培育行动，因为旅游啊，实际上它的这些服务还是由这个经营主体来提供的。
0: 对，
9: 所以说我们坚持引力并重，就是一方面招商引资，引进大的龙头的企业进来，同时呢，我们也培育本地的这个中小企业，那么健全完善经营主体的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强化这个文旅市场的一个服务监管，推动文旅经营主体呢多起来、活起来、大起来、强起来，那么更好的服务游客。 第四一个方面呢，是我们深入实施旅居交通建设行动。那么我们交通可以说是全国少有的，就是既可以避暑也可以避寒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嗯，
9: 所以有这么好的资源也是老天赏饭吃，我们要把它抓，要把它抓好。
0: 嗯，
9: 所以我们正在深入的推进文体旅商与这个旅居房地产呢协同的发展，持续的丰富旅居业态，延伸旅居链条。那么我们正在加快构建以中心城市避暑旅居海景圈，还有金沙江沿岸避寒旅居精品带，配合乡村旅居这个聚集区为重要支撑的这样一个旅居格局，努力来把昭通打造为旅居的优选地。目前啊，我们昭通的旅居已经是晋升全省的这个第四大旅居目的地。我们每年到昭通旅居的旅居客已经是排名16个州市当中的第四。
0: 嗯，好的，这是一份骄人的成绩哈。
9: 对，
0: 嗯，
9: 第五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深入实施文化创新发展行动。那么我们始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坚持文化、文学、文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当前呢，我们就以这个昭通古城，就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创建为抓手，统筹做好这个文化传承保护和活态利用，那么大力的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不断的激发我们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我们呢还昭通啊还在深入的推进这个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让文明诚信包容友善淳朴勤劳呢成为这个广大游客对我们昭通的印象。第六一个方面呢，是我们深入的实施文旅消费体制行动。那么我们坚持以游客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培育创新培育文化家旅游家的新业态，那么推动这个农文旅体商深度的融合，推动吃住行游购旅全链条的迭代升级，全方位的提升游客旅游旅居的体验，让游客呢到昭通啊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1: 嗯，
0: 好的，
1: 谢谢
0: 王局长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好，再会。
9: 嗯，谢谢。
1: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针对昭通山高谷深、路远坡陡的地理条件，昭通市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克服地形的限制，打通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出村的最初一公里，真正实现小包裹服务大民生。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昭通市交运局局长殷永斌，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殷局长您好。
10: 主持人好，
0: 您好，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0: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提的这个问题啊，是昭通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下决心来解决的民生问题。
0: 嗯，
10: 去年以来呢，昭通市把快递进村和农产品的出村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主要的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方面呢是建好体系，解决怎么运的问题。我们建设了市有大数据中心，县一级呢有供配中心，乡一级有服务站，村一级有服务点的4G物流网络。目前啊，全市11个县市区有9个已建成了自动化的供配中心，分拣的效率提升了30%，运营成本降低了20%。第二方面呢是优化方式，解决我们运的畅的问题。我们利用农村客运村村通的优势，客车带包裹下乡，回程呢捎带农产品出村。现在我们已开行了29条 K 和 U 的融合线路，全市有637个行政村实现了快递一日到达，快递进出港的比例从过去的13:1优化到了5:1。第三方面呢是增强能力，解决我们运得好的问题。我们推广交快融合加商业赋能的 K 货有融合发展模式，通过这个快递加超市的方式，让取件的人流量转化为超市的 K 流量，增强乡村站点的自我造血能力。我们已建成了乡村服务站1627个，实现了乡镇全覆盖，行政村的覆盖率达到了93%。该做法作为全省的违建案例，入选了全国的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的先进典型。下步啊，我们还将重点呢抓好3件事儿。一个是完善网络体系， 在今年六月底前实现县一级自动化的分拣全覆盖，县乡村三级的交通物流节点的衔接啊更加紧密。二个是构建数字连接，我们将加快开放利用客户邮信息化、数字邮管、禁忌物品的监管、邮政业可视化的四个信息平台，提高我们的管理效率，让鲜货出山啊更加顺畅。第三呢是打造多元的服务，在苹果、天麻等昭通特色农产品的主产区建设产地冷链集配仓，增开冷链专线，提升农村物流及输运的能力。我们通过办好这些事儿，昭通的农村物流将从通不通迈向快不快、省不省，真正实现小包裹服务大民生，跑出我们的乡村振兴加速度。
0: 嗯，
10: 谢谢。
0: 说的真好，谢谢您。其实说到昭通的这个交通哈，有一个地方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水富港。水富港作为万里长江第一港，发展势头非常的强劲，货物的吞吐量也在不断的攀升，影响力也是不断的在扩大。那希望您借这个机会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水富港在区域经济发展当中到底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的未来发展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10: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水富港啊，地处我们长江与金沙江的交汇处，是云南省唯一能够常态化通行3000吨级船舶、实现江海直达的港口。水富港在2022年入选了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2023年呢被立为长江上游的骨干港口，2024年获批铁路箱下水站，实现了铁路箱下水一箱至到底的提水联运模式的突破。2025年呢，水富港完成了货运的吞吐量1179万吨，同比增长了65.3%，成功迈入了我们长江上游的千万吨级港口行列。我们将紧紧围绕啊这个交通强势建设的目标，把水富港作为承接国家战略的核心突破口，持续推进港口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效能的提升。主要从四个方面来系统谋划推动水富港的发展，打造双向开放枢纽。第一方面呢是实施啊港区的扩能升级，规划建设呢在坝上建设13个2000吨级的泊位，坝下建设12个3000吨级的泊位，同步建设封闭式的提袋机廊道，提升啊大宗散货的装卸效率。第二方面是完善航运的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啊金沙江下游的航道整治，协同四川开展水富至宜宾段的航道的提级改造，统筹推进白鹤滩、西罗渡三坝转运设施建设，同时实施我们水富的综合锚地工程，全方位的提升航运的技术保障能力。第三呢是深化多式联运发展，依托啊铁路箱下水站，持续的推广一单制、一箱制的服务，不断的优化我们的运输模式，推动公铁水联运高效衔接，提升对物流的组织效率。第四方面呢是推动绿色智慧转型，建设啊这个智慧港口的调度平台，推广岸电与清洁能源的传播应用，开展港口作业机械化、清洁化的改造，着力打造长江上游的绿色智慧示范港口。水富港呢，它地处昭通，但服务的是全省对外开放的大局，我们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把通道打通，把短板补齐，全力的构建区域性的大通道、大枢纽、大集散中心，为全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谢谢。
0: 好的，
1: 好，
0: 谢谢应局长，再会。
1: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住房方面，马上连线到的是昭通市住建局局长猫尊鹏。猫局长你好。
0: 喂，你好猫局长。
11: 哎，你好主持人。
1: 最近大家去昭通以后都有个感受哈，就是城市环境越来越好了，生活是越来越方便了。特别是最近昭通市组织开展了看滇钞选好房享优惠，以及川渝导游游客到昭通买房看房的活动，那很多朋友都想到昭通买房，到昭通去生活。那想请猫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昭通对涉外人员来昭通买房有哪些措施和政策，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感谢主持人，感谢媒体朋友对昭通房地产工作的关心关注。 近年来，昭通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大家都感受到昭通的城市环境越来越好，生活也越来越方便，这既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也是一种鞭策。我们将大力推动品质高、环境美、配套全、服务好的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的建设，不断改善提升广大居民的居住和生活环境。那么在室外人员购房方面呢，我主要向大家介绍一下三个方面的情况。一是深入调研分析，把握精准客源。我们通过走访调研、问卷调查、模型分析，精准摸清室外人员在招购房的客源和市场需求，聚焦到昭通避暑、避寒和康养旅居等重点购房群体，突出川渝黔等主要客源地区，精准锁定目标群体需求和偏好，更好地服务和保障室外人员在招购房。今年一至三月，室外人员在招购房的面积占比从2025年末的 10.4% 提升至 14.7%， 购房面积同比增长了 47%。 二是聚焦市场需求，打造精准产品。我们根据客源调查结果，面向刚需、改善、旅居、投资等人群的实际需求，推出区位条件适宜、土地面积适中、容积率适当、公共配套齐全的好土地，加大好房子的供给，引导鼓励房地产企业推出基础装修、品质精装等各类户型的产品，着力满足不同购房的需求。三是强化服务保障，采取精准措施，推行室外购房一窗通办，推动川渝黔等比邻城市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互认，探索旅游加售房、赛事加售房的营销模式，着力提升室外人员在招购房的便捷度。我们聚焦群众关心关注的教育、养老、托育、出行、购物、健身等重点，规划完善学位供给、一老一小、道路交通、健身设施、生鲜超市等设施，完善15分钟便捷生活圈，着力提升在昭通生活的舒适度和满意度。夏天即将到来，在此啊，我们热诚地欢迎各位媒体朋友和广大游客到昭避暑、旅游、旅居、看房、买房。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网友对昭通的关心关注。
0: 好的，
1: 谢
0: 谢
1: 毛局长，
0: 谢
1: 谢
0: 您，谢谢。好，我们继续来连线。昭通呢，作为劳动力转移输出的大市，有着260万农村劳动力是常年在外务工，同时呢，也因为父母的外出，全市有7万的留守儿童和1.98万的留守老人缺乏陪伴和关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昭通市民政局局长吴敏，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昭通在一老一小关爱上有哪些做法和举措。
1: 吴局长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好嘞。这个在一老一小的关爱服务方面啊，我们主要采取了这个几个方面的做法。第一个呢，我们完善法律体系。这个昨天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介绍到，我们从5月1号开始施行的《昭通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它明确了设施规划建设、居家和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医养结合等方面的要求和规定，为我们做好养老服务工作呢提供了法律支撑。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织密服务的网络，持续实施惠老阳光工程，建设县级的失能照护机构7个，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1个，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46个， 还建设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79个，为老年人提供活动场所1172个，同时还有960个儿童关爱服务中心，这个关爱服务阵地的建设。那么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把一老一小一体化的关爱服务呢作为一个重点，建设了关爱服务中心有30个，实现了服务站点的广覆盖。第三呢，我们是加强这个关爱和保护，聚焦就餐的难题呢，建成了老年幸福食堂有60个，全年提供就餐服务达到了64万人次。针对留守儿童假期无人看管的问题，我们组织150名儿童督导员、1633名儿童主任以及2300多名爱心妈妈，开展了假期集中托管留守儿童，达到了1.6万人，得到了新华社等央媒的点赞。第四呢，我们凝聚社会的合力，动员216家社会组织，实施关爱项目221个，汇集了29万人次。在9个万人以上疫情安置区开展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通过集中关爱加流动服务加上门探访等形式，开展党旗互苗、请暖夕阳红等活动200多场次。通过财政引导加社会参与的模式，设立了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专项慈善基金，进一步的整合了社会资源，为促进一老一小关爱服务提供有力的支持。那么我们通过这些举措，努力让留守老人和儿童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活动有阵地，关爱有载体。主持人，我就介绍这些情况。
0: 好的，谢谢，谢谢吴局长，谢谢您，再会。
1: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有关体育方面，昭通籍运动员蔡佳云在今年的米兰冬残奥会上勇夺3金，成为了3金王。同时呢，今年昭通也是西南地区首个承办10项全国性学生体育赛事的地方，可以说昭通在体育上是喜事连连。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昭通市教体局副局长周宗斌，了解一下昭通如何组织好这些赛事，并借助赛事举办推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
0: 你好，周局长。
13: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好的，昭通历来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体育人才的培养，累计向国家和省输送运动员1000余名，近3年斩获国际奖项5个，国家级的奖项呢有104个，涌现出了亚运、奥运双料冠军，比如说赵森波。前印亚运双料冠军武志凡等一大批的优秀的体健儿，尤其是今年米兰冬残奥会3金王蔡佳莹走红出圈，带火昭通体育赛事。我们在办好滇操主场的同时呢，加强与中国协体联合作，从4月份起，这个就有篮球、足球、羽毛球、体育舞蹈、自行车、街舞、跳绳、拉拉操、龙舟10项国家级学生体育赛事呢，将在昭通持续的举办，实现夜夜有赛事，常常有惊喜。全国各地到昭参赛的人员将超过8000余人，赛事的规格、规模和覆盖面均创昭通历史的之最。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坚持最高标准办赛，让广大学生逐梦圆梦在昭通。我们把联办赛事作为服务国家教育体育事业的大局，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具体实践，对照国家标准，体制改造了8个核心承办场地，从竞赛的组织、裁判的调配、业务规范到业务的规范流程细节、前环节对标对表，努力把昭通打造成广大青少年学生展现自我、逐梦圆梦的平台和乐园。我们积极推动餐饮、酒店、交通、紧急服务水平提升，为昭通来参赛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提供热心周到的服务。我们坚持最诚心意的服务，让广大的游客跟着赛事游昭通，建立赛事引流效益，大力促进龙文体理商融合发展，让广大旅游 的游客感受到更美的交通，
1: 嗯，
13: 以最优惠的套餐让大家畅游交通，面向参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及随行的家属，推出全市39个景区免票的专属文旅优惠政策，面向广大的游客推出票根加美食、景区、商圈、酒店，凭一张票根即可畅游全市 A 级旅游景区，在251家餐饮、住宿、特色商贸门店享受专属的优惠，以最丰富的活动让大家乐享交通。交通的夏季平均的气温有20度左右，自带天然空调，生态氧吧成为全国避暑热度上涨最快的城市，尤其是颠超火爆带动消费的热度不减。仅4月18日交通主场颠超之夜房地产专场推荐活动就收集意向购房137户，
0: 嗯，
13: 现场认购了10套，
0: 好的，
13: 达到了80多。
0: 好的，我们不得不打断您了，周副局长，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相信还会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去了解昭通，感受昭通。谢谢您，谢
1: 谢
0: 您的介绍。
1: 时间关系，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就和您说再见了。
0: 是的，金色热线的热线电话087196100，你也可以关注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给我们留言。
1: 下期节目直播时间是5月14号，上线单位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
0: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会。
1: 再会。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6: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7: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8: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08-659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全云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花、干涩模糊、酸胀不舒服的朋友。恰逢这周母亲节，好视力特别举办母亲节感恩回馈大型护眼活动，今天限时开通云南专线，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608-6599，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为家里忙前忙后操劳了一辈子，老了眼睛却早早退休了，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难受，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总飘小黑点，出门见光还淌眼泪，连做饭都有点费劲儿。那你就趁现在的机会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清亮水润，不管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散步都轻轻松松。而且今天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送刚说的78元眼贴，还能补贴一台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限定惊喜好礼。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时。据腾冲海关统计，今年1季度，腾冲口岸含猴桥口岸以及滇滩自治通道监管进出口货运量67万吨，同比增长1.6倍，进出口的

货值32.7亿元，同比增长3.3倍。昨天晚上，2025-2026富田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展开第12轮较量，红河主场与昆明展开了榜二的卡位战，双方进入到了点球大赛，最终昆明队以4-2战胜红河队。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将依托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所在省份，率先探索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的落地路径。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的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了群众异地办理的需求。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呢已经改变了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西班牙内政大臣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的邮轮上接回本国的公民。世卫组织评估认为呢，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0: 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初夏时节，全省各地抢抓农时，大力推进农业的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的生产，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基础。我们来关注
2: 初夏农忙关键期，红河州建水县稻田公园抓住晴好天气，全面开展水稻秧苗移栽。园区水稻种植面积1200亩，全程实行标准化、精细化管护。红河州建水县银辉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稻田公园管养负责人林高航：
3: 今年我们选的是优质稻种云辉290，为了保障水稻的品质，我们全程精细化把控栽种密度和秧苗长势，确保在6月份之前圆满完成插秧任务。
2: 在德宏州盈江县多个育秧供应点，全自动育秧流水线高速运转。与传统人工育秧相比，水稻机械化集中育秧优势凸显，秧苗成活率从75%提升至90%，育秧周期缩短5到10天，真正实现结本增效、稳产提质。盈江县太平镇弄展村海象村民小组种植户沙小三：
4: 以前我们都是用传统人工育秧栽秧，有累效果有低，现在用机械化育秧，不仅干活轻松，还是回到现代农业新技术，现在种量越来越有奔头了。
2: 近年来，盈江县持续加大农业机械化投入，截至目前，全县已推广应用水稻集中育秧流水线17套，建成标准化水稻集中育秧中心16个，机械化育秧覆盖面积达4万亩。在曲靖市失踪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里，装有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的农机有序作业。带状复合种植对农机作业要求极高，传统人工驾驶很难把控，而依托北斗导航技术，农机可实现自动驾驶、高精度定位、自动规划路线。从旋耕理商、起垄播种到秋收管护，全流程实现智能护航。曲靖市失踪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资卫华：
5: 北斗导航系统的应用了嘛，在降低劳动强度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作业的精度和效率，偏差呢能控制在2厘米左右，比人工的快3成，每天的能作业100余亩。
2: 富源县的500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地块也推广运用了旋耕机、播种覆膜一体机联合作业，开沟理商、点豆覆膜一条龙，让春种生产跑出加速度。农机大户陆粉桃：
6: 我们签订了1200亩的社会化服务合同，我们出动了30多台旋耕机和玉米播种机，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2/3以上。比起过去的传统种植，我们提前了1个月完成。
2: 农机提速春种，科技护航丰产。大理州弥渡县新街镇农作物新品种试验示范田里，农技人员面对面、手把手指导农户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种植。云南田丰振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质检部负责人王明灿：
7: 预计5月20号左右播种结束，我们技术员将做好全程的跟踪指导。
2: 昭通市水富市农业农村局植物保护站工作人员深入马铃薯种植区，通过免费配送防治农药，现场开展技术培训，全力保障马铃薯稳产增收，护航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推进。
1: 天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将于5月12号在昆明开幕。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大会筹备工作组介绍有关的情况。
8: 作为省政协港商云南行活动在科创领域的重要拓展，本次大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为核心，将围绕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加高原特色农业、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加生态治理等主题举行4场平行推介交流座谈会。与会嘉宾还将赴有关州市实地考察，推动意向合作转化落地。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云南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易洪正
9: 邀请了120余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士参加活动，来自智能制造、软件开发、数字产业、生物制药、特色农业、现代物流等多个相关领域，结合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优势和潜力，邀请了省内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生态治理等领域的近100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参加活动，推动两地资源精准对接，产业深度融合。
8: 当前人工智能成为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云南拥有绿色能源、气候、区位等优势，已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香港具备顶尖人才、技术、资本与国际化优势，两地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作为深化滇港合作、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与科技创新战略的重要举措，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将推动滇港合作从传统经贸向产业协同、科技创新延伸，为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注入新动能。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吴艳红：
10: 本次大会力争实现搭建滇港人工智能交流对接高端平台的长效机制，汇聚行业资源，凝聚发展共识，推动一批技术合作、场景应用、项目投资意向达成，助力人工智能加在重点领域落地见效，实现互利共赢、成果共享，深化滇港科技协同，助力云南数字经济提质增效，香港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升级，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大局。
1: 近年来，云南白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切实推动研发体系和研发能力建设，快速推进创新功药研发和已上市中药品种的迭代升级，以创新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云南白药加速推进中药创新药的研发，其中1.1类中药新药全3期片已完成2期临床研究，富起固本高也已进入3期临床研究，并取得阶段性突破。同时，已上市中药品种迭代升级的工作也在稳步推进。在云南白药中央研究院，孙敏正和同事进行气血康口服液的2次开发研究。气血康口服液是云南白药的核心产品，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的质量和疗效，从2023年开始，云南白药联合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开展了气血康口服液改善稳定型冠心病患者血管健康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临床研究。云南白药集团中央研究院临床研究一部总监孙敏：
12: 结果显示，与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的血管内皮功能得到了显著改善，患者的胸痛、胸闷、心悸等症状明显缓解，同时在降低血压、改善睡眠方面也表现出积极的作用，且安全性良好。
11: 中药二次开发是指对已上市临床疗效较好的中药品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再研究、再评价与再创新的过程，能让已上市中药品种焕发新活力。近年来，云南白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系统开展已上市中药品种的循证医学研究，不断拓展适应症。云南白药集团中央研究院临床研究一部总监孙敏：
12: 我们将系统开展传统中药的循证医学研究，以适应症拓展工作，明确临床定位，补充循证医学证据，推动产品进入专家共识和诊疗指南。
11: 云南白药持续加大创新药的研发力度，针对前列腺癌的诊断性核药 INR101 已开展3期临床试验，治疗性核药 INR102已开展1至2A期临床试验，治疗肿瘤恶病质的创新生物药 INB301 注射液也已获批临床。云南白药集团中央研究院综合管理部副总监胡荣之：
13: 利用好上海、天津两个创新药研发平台，带动早期项目的系列化产出，利用 AI 辅助药物设计等前沿技术提升新药研发效率，持续推动科研成果向市场需求转化，寻求创新突破。
11: 2025年，云南白药研发投入达4亿2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51%。未来，云南白药将坚持中药加创新药双轮驱动，依托五大研发中心及多个国家级和省级科研平台，加快研发成果的转化落地。
1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寻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7: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18: 据统计，目前昭通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77.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6.11%。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投入了大量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包括居家改造和公共空间无障碍建设。这些政策是否真正落到了实处？老年人是否真正受益？金色热线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
19: 我现在在昭通市昭园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已经施行了2年多，要求公共场所配套建设无障碍设施。但是记者走访发现，部分昭园区的公园没有无障碍坡道，公厕也缺少无障碍厕位，商场也没有轮椅通道。同时，居家适老化改造中，卫生间扶手防滑垫属于基础项，但多户老人家里都没有安装。民政部门解释说，是居民自己不愿意装。我们想问的是，法律施行了这么久，为什么最基本的无障碍设施都没有呢？基础项可以不装吗？居民不愿意，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呢？
18: 记者在昭通市昭阳区走访中发现，金冠亭广场适老化通道不足，卫生间扶手生锈，金池购物中心除4楼外没有适老化卫生间，杰克龙超市适老化卫生间上锁，不能正常使用。 市民周先生。
20: 首先就是这个无障碍通行吧，首先一个轮椅你都推不了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像那些扶手之类的都没有，就说老人家反正进出是很不方便的，必须要有年轻人陪同。
18: 在居家式老化改造方面，记者走访了朝阳区一些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像卫生间加装扶手、铺设防滑垫等一些基础的式老化改造的内容，在多数老人家里都没有安装。朝阳区市民陈代奎：
21: 哎呀，装个扶手啊，怎么感觉有些那个很不方便，多数时间都有人家，只是少数时间他自己
18: 朝阳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马孝义：
22: 我们改造的前提是要让老百姓满意，方便老年人。当时老人是摔了，他上厕所呀都是要家人扶持，当时他的子女就说是安了以后对他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18: 还有一些老年人和家属反映，相关部门配发的智能手表以及适老化的餐具等物品不太符合实际需求，多数都用不上。朝阳区市民廖红巧：
23: 用不了，这个用不着，这些他都不用了。
24: 手表是吧？
23: 啊，
24: 听起，个放到就到室呢是吧？
23: 他们拿啥子来给我们就用啥子了嘛。他们没有问过我。
18: 昭通市朝阳区2023年的适老化改造方案明确要求，由专业人员逐户入户调查，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评估情况确定改造内容。那么，专业评估机构是否尽到了引导责任？民政局负责人坦言，第三方机构在执行中可能存在责任缺位的问题。昭通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陈建：
25: 但是我们招的这些，可能他在他的执行力方面可能确实有问题，没有发挥自己的专业的特长，没有给我们的群众介绍清楚这个项目。
18: 同样是在昭通市，镇雄县全县60岁以上老年人有19.1万人。目前，老年人高龄津贴已实现免申即享，通过大数据比对主动找人。但评估难、评估慢的问题仍然存在，养老服务人才依然短缺。镇雄县民政局副局长刘建勇：
26: 主要原因呢是这个政策也刚起步，所以我们的评估公司呢，它的专业化程度也还不是高。同时呢，我们镇雄了嘛哈，山高路远，幅员辽阔，到老人家中去评估呢，可能都是从时间上、路程上呢，而导致有些慢。我们现在所面临就是我们一个专业队伍人才一个巨大的缺口，至少有2000人以上的缺口。上级财政用于养老消费券也好，居家式老化改造也好，你资金呢和我们的需求之间还是

0: 比较大的差距。
1: 对此，昭通市民政局局长吴敏在金色热线节目中回应，下一步将在居家适老化改造政策宣传的广度、需求评估的深度、后续指导的精度上下大功夫提升，让适老化工作落地落实。
2: 第一呢，就是要全面的排查再细化，民政将会同住建、商务等有关部门呢，对城区的公园、公厕、商场等公共场所的这种无障碍设施再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建立问题清单，同时呢，对新建的项目无障碍设施不达标的，坚决呢不予以通过验收。第二呢，在精准评估上再强化，引入社区医生、评估师等专业人才参与居家适老化改造的一个评估，杜绝设施不适用的情况，而且要设立一个体验试用期，满意以后再最终验收。第三呢，是在后续的指导上再深化，改造完成以后呢，我们通过民政工作人员以及社区志愿者还有社工上门服务，加大入户的指导和帮助力度，手把手的教老人使用，制作简易的操作推送给家属，确保呢改得好，更用得上。
3: 2026年云南省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季服务活动当中，普洱市人社部门打破传统招聘模式，创新开展了场景嵌入式直播带岗。活动开展以来，普洱市累计举办专场招聘会353场，归集省内外优质岗位22.44万个，达成就业意向9690多人，点对点一站式集中输送务工人员1540人次。今年以来，普洱市推动人社服务与地方文旅等重点产业的深度融合，将直播间搬进了企业的一线、文旅地标和烟火集市，同时依托11个零工市场、22个零工驿站、103个乡镇就业创业服务站，一季度累计开展了政策宣讲130多场次，让劳务补助和创业的贷款等惠民政策送到了家门口，讲到心坎上。昨天晚上，2025-2026富联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展开了第12轮较量，红河主场与昆明展开了榜二的卡位战，90分钟的常规赛时间，双方以2-2战平进入到点球大赛，最终呢，昆明队以4-2战胜了红河队。另外两场比赛中，昭通主场以4-2大胜临沧队，德宏则在主场以2-1战胜了西双版纳队。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昨天晚上发布的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与去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的工作方案对目录外的药品申报条件增加了3条，包括纳入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等，并且允许已经在商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内的药品内新增适应症进行申报。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5月10号早上8点到5月11号早上8点，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西部、红河州、曲靖市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的中雨。城市天气预报：宝山小雨15到22度，楚雄小雨15到19度，大理小雨12到18度，芒市小雨19到24度，香格里拉阴转阵雨4到17度，蒙自中雨转小雨17到20度，昆明中雨14到18度，丽江阴转小雨13到22度，临沧中雨转小雨15到18度，卤水小雨18到25度，普洱大雨转小雨17到20度，曲靖中雨14到19度，文山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昭通阴转小雨11到19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中雨14到18度。听众朋友，我们这。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

0: 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健康生活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咱们节目播出的第598期。听众朋友，不少人一看到体检报告上的肺结节三个字，心里呀，都会咯噔一下，紧张焦虑，甚至联想到不好的结果。其实呢，肺结节不等于肺癌，发现肺结节也不等于被判了死刑。如今呢，肺结节的检出率越来越高，门诊咨询这类问题的患者也明显增多。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体检查出肺结节该如何正确面对，科学处理。同时呢，我们再次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罗壮主任，为大家解开肺结节诊断的疑问，帮助大家早发现早干预。名医档案，罗壮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医科科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呼吸内镜中心主任，云南省委联系专家，讲授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云南省星巅人才支持计划名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委会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胸膜与纵隔疾病学组成员，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云南省医学带头人，昆明医科大学百名中青年学术和技术骨干。罗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节目。
2: 紫云好，收听我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罗壮医师。
1: 罗老师啊，现在大家体检，很多人呢都会查出肺结节，门诊因为这个问题来就诊的人也越来越多。那首先呢，想请教您，到底什么是肺结节？为什么现在一查出 CT， 这么多人都会发现它呢？
2: 紫云，那么肺结节呢，指的是肺内直径小于3厘米的类圆形或者不规则形状病灶，可以单发或者是多发。按照性质可以分为实性、亚实性。亚实性就指的是部分实性的磨玻璃灶，还有就是我们单独的磨玻璃灶。按照病因分呢，我们分感染性的，包括有细菌、病毒、真菌感染和非感染性的，像肿瘤性的、炎性的或者其他的病灶。那么诊断我们主要是依靠影像学，包括有胸部 X 光、高分辨薄层 CT、 PET CT 和我们的病理学，包括有弹细胞学、支气管镜、筋皮肺穿刺、胸腔镜活检。那么处理分为良性的，良性病灶我们按感染性的主要是抗感染治疗，非感染性的我们视情况呢随访或者手术，还有恶性的结节我们原发性的肺癌按分期进行综合治疗，那么转移性肿瘤我们针对原发以及局部病灶呢进行处理。那么不同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吸烟人群、女性、儿童呢，有不同的特点以及注意事项。
1: 啊，罗老师，临床上肺结节怎么分类呢？
2: 那么主持人，我们结节的分类呢，首先按照性质分类，我们分为实性的肺结节。实性肺结节指的是病灶内密度比较均匀，呈软组织密度，在 CT 上表现为白色的高密度影。第二类我们是亚实性结节，也称为部分的实性结节。那么病灶内呢，既有实性成分，又有磨玻璃的成分。第三类是磨玻璃结节，病灶密度呢轻度增加，呈云雾状，磨玻璃样改变，肺血管及支气管仍可显示。第二是我们按病因分类，分为感染性肺结节，包括有细菌感染，比如说我们的结核分支杆菌感染引起的结核结节，表现有低热、盗汗、乏力等全身的症状，含突片或者培养呢可以发现结核分支杆菌。那么还有就是病毒感染，某些病毒感染可以导致我们肺内出现结节样的感染。

0: 改变，并与巨细胞病毒感染，在免疫力低下人群中呢更容易发生。另外，有真菌感染，常见于曲霉菌、隐球菌等感染，在长期使用广谱抗素以及免疫抑制剂或者有基础疾病、免疫功能受损的人群中比较多见。第二呢，就是非感染性的肺结节，包括有我们肿瘤性结节。肿瘤性结节中呢，又包括良性的肿瘤，比如说有错过瘤、多发性的、多为孤立性的结节，生长缓慢，一般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还有恶性的肿瘤，包括原发性的肺癌和肺的一个转移癌。原发性的肺癌呢，与我们吸烟、空气污染、职业暴露、吸入这个失眠、氡等接触有关系。那么还有遗传等因素相关。那么肺转移癌则是其他部位的恶性肿瘤转移到肺部形成的一个结节。那么炎性结节呢，多是由肺部的慢性的炎症引起，比如说慢性的肺炎啊，可能与反复的呼吸道的感染或者自身免疫性炎症相关。其他的呢，我们还包括有肺尘埃沉着症，比如说长期吸入粉尘导致的，比如说吸肺，还有就是煤工尘肺等等。那么肺血管畸形呢，也会表现为肺结节。
1: 罗老师，身体当中有肺结节，会有哪些症状和表现吗？
0: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肺结节在早期呢没有明显的症状，往往是在体检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进行影像学检查偶然发现。然而，随着我们肺结节的增大，或者是恶性病变的发展，那么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以下的症状：第一是咳嗽，那么结节较大，或者是靠近气管、支气管时，可以对周围的组织造成压迫，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引发咳嗽。第二是咳痰，比如说结节由肺部感染引起，那么痰液可能会呈黄色或者是绿色脓性，有时呢可能会带有血丝。第三是胸疼，那么结节靠近我们胸膜。肋骨或者是神经丛可以引发我们的胸疼。第四是发热，在某些免疫介导的炎症性疾病在侵犯到我们肺部时，可形成结节，并伴有全身炎症反应，表现为发热、乏力等等症状。
1: 很多朋友查出肺结节之后啊，心里都特别的紧张，不知道接下来该做哪些检查。那想请问一下专家，在临床上诊断肺结节一般都会用到哪些检查项目？这些检查又分别能帮我们判断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子云。那么我们检查呢，分为影像学检查和病理学检查。那么在影像学检查中呢，我们包括第一个是胸部的 X 片的检查，对一些较大的肺结节呢，可能有一定的提示作用。但是对于小的肺结节，尤其是亚时性肺结节，那么敏感性呢不如我们的胸部 CT，容易漏诊。第二就是我们的胸部 CT。那么胸部 CT 呢，是发现或者评估我们肺结节重要的检查方式。我们常见的是高分辨的 CT，我们又称 HRCT，可以更清晰地显示我们肺结节的形态、大小、密度、边沿等等特征。如部分实性的肺结节，那么磨玻璃成分和实性成分的比例，对于判断肺结节的良恶性呢，有重要的价值。那么通过我们定期复查胸部 CT 呢，还可以观察我们结节的动态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结节的大小、密度、形态等等的改变。那么一般建议呢，对直径大于8个毫米的肺结节进行密切的一个随访。对于直径小于8个毫米的肺结节呢，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我们的随访间隔。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 PET CT。PET CT 呢，是它指的是我们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计算机断层显像，我们简称是 PET CT。那么主要是用于评估我们肺结节的一个代谢的活性，对于鉴别肺结节的良恶有一定的帮助。那么恶性肿瘤细胞呢，通常它代谢比较活跃，会摄取更多的示踪剂，从而在 PET CT 上表现为高代谢病灶。那么但一些炎性的病灶呢，也可能出现假阳性的结果，需要我们结合其他的一些检查进行综合的判断。
1: 啊，主任，在病理学检查方面都要做些什么呢？
0: 那么病理学的检查呢，我们包括第一是痰细胞学检查，我们要收集患者的痰液进行细胞学的一个分析啊，查找我们肿瘤细胞，但是阳性率呢相对比较低，并且呢受到我们痰液收集的方法、肿瘤部位等等因素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支气管镜的检查，对于我们中央型的肺结节，我们可以通过支气管镜直接观察到病变的部位啊，并且呢可以取我们病变组织进行病理学的检查。对于周围型的肺结节，我们可以在 CT 引导下进行支气管镜的一个肺活检，我们通称为 TBNA，或者是我们。

0: 直吸管镜的一个肺穿刺活检。那么对于一些靠近肺外周的结节呢，阳性可能会受限。第三个就是我们叫经皮肺穿刺活检，那么在 CT 或者是 B 超引导下，对我们肺结节呢进行穿刺，获取我们病变部位的组织，进行我们病理学的检查，那么是判断我们肺结节良恶性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之一。但是该检查呢有一定的并发症的一个风险，比如说气胸、卡血等等。对于靠近胸膜、大血管等部位的结节呢，需要谨慎的操作。第四个方法，我们是胸腔镜的活检。对一些通过其他的检查仍然难以明确诊断的肺结节，可以考虑胸腔镜下的活检，能够直接获取我们病变的组织，明确我们病理的性质，但是属于有创的一个检查，应该严格的掌握它的适应症。
1: 刘老师，我想问问您呢，很多人体检查出肺结节，最担心的就是到底是好是坏，是不是癌？那想请教一下专家，临床上我们到底该怎么判断这肺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呢？
0: 我们对于肺结节的风险的评估呢，第一方面我们要评估患者的一个风险评估，那么了解的是否患病的一个高危因素，主要以下几项：第一是吸烟史大于20包年且戒烟小于15年；第二就是有没有肺癌的家族史，那么指的是一级亲属，包括我们的父母、儿女，还有兄弟姐妹有没有肺癌的家族病史；第三就是有没有肺外的肿瘤病史；第四就是年龄是否大于40岁。第五就是有没有慢性的肺部疾病的病史，包括有没有慢阻肺、有没有肺纤化、既往有没有结核病的病史。第六就是有没有接触我们的石棉等等一些有害的物质的接触史。第二就是肺结节影像风险的评估。那么高危肺结节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结节的大小，如果大于8个毫米，那么它是高风险；第二就是边缘是不是不规则。它有没有毛刺，有没有分叶针，这是高风险的特点。第三就是增长比较快，磨玻璃成分混杂，空包针，位于上叶的肺结节，它是高风险。第四是我们的增强 CT 拍的 CT 提示我们结节的血供丰富，代谢活跃，这都是这个高危肺结节的一些特点。
1: 陆老师，为什么目前肺结节检出率近年显著上升？门诊因为肺结节前来就诊的患者呀，也明显增多了呢？
0: 那么主持人呢，是这样的，主要是由于我们目前的检测技术的提升，以及我们的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我们健康意识的增强，以及我们病原体感染关联有关。那么现在的我们高分辨 CT 普及后呢，我们很多微小的病灶更容易发现，以及我们空气污染、我们吸烟、职业暴露等等长期的刺激。再叠加我们病原体感染后的炎症反应，那么进一步增加了我们肺结节形成的风险，使得目前呢，我们的这个门诊检出我们的肺结节的这个比例是明显的增加。
1: 哦，是这样，主任，那请您从检测技术这一方面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0: 那么检测技术的进步呢，是我们肺结节增加的一个首要的原因。首先呢，我们 CT 取代我们的胸片，成为我们主流的筛查工具。传统的我们胸片呢，仅仅能够识别5个毫米以上的肺结节。那么低剂量的螺旋 CT 呢，可以检测1到3个毫米的微小结节，那么检出率呢，提高了数十倍。第二就是我们体检汇集到我们 AI 的一个辅助诊断，企业的一个体检。或者是我们肺部的专项筛查覆盖力量逐渐的一个提升，所以我们 AI 的影像分析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识别可疑的肺结节，减少漏诊的可能。
1: 那您为什么说环境与生活方式也是肺结节检出率上升的原因之一呢？
0: 那么环境跟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呢，也是要提升了我们肺结节的一个检出率。那么我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空气污染的一个刺激，比如说目前我们讲到的 PM2.5、汽车尾气、工业的粉尘中的颗粒长期的吸入，会导致我们肺泡组织的炎症和修复过程中形成我们的肺结节。第二就是吸烟和被动的吸烟，我们知道烟草燃烧会产生焦油、苯苯芘等等致癌物质，直接刺激我们支气管的黏膜，诱发我们局部增生和钙化。第三就是职业的暴露风险，我们的建筑、采矿、化工等等行业从业者呢，接触石棉、我们的灰尘等等物质，肺部容易产生良性增生的一个结节。
1: 陆老师，您说肺结节检出率上升，还跟病原体感染有关，
0: 是的，我们感染性疾病。

0: 菌，比如说我们的细菌、真菌感染残留，我们的结合分子杆菌、隐球菌等等感染治愈后，可能会遗留我们的钙化或者是酰化的结节。第二是病毒性的肺炎相关联的，比如说大家熟知的新冠病毒、我们的流感病毒等等引发肺炎后，那么部分患者康复期以后呢，他的 CT 会显示我们的结节影，可能是与局部的这个免疫反应相关的。
1: 主任，我想到一点啊，目前公众健康意识的提升，也是我们身体中肺结节提早发现的原因，对吗？
0: 没错，子云。那么我们主动的这个筛查意识呢，明显的增强了。我们肺癌位居我们癌症死亡的首位。那么推动无症状人群呢，通过我们的体检排查这个肺癌的风险。第二就是我们过度的诊断的现象。那么部分的医疗机构将我们小于等于3个毫米的这个良性结节呢，纳入到我们的统计，造成了我们的检出率升高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查出肺结节不要恐慌，因为我们90%以上的肺结节呢多为良性，比如说像炎症的一个瘢痕、淋巴结或者是血管影，所以医生呢通常会建议8个毫米以下的肺结节呢，我们定期复查胸部 CT 来观察它的变化，它形态是不是规则，包括它是不是增长的一个结节。那么通过我们穿刺活检，明确性质是否存在我们恶性的风险。我们胸腔镜的微创手术切除治疗，它可以治愈我们早期的肺结节。
1: 哦，是这样。总体来说呀，肺结节爆发是医学技术的进步、环境压力、疾病普遍化的综合结果，无需过度恐慌。只要定期随访，减少吸烟和空气污染暴露，这样才是降低风险的关键呢。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健康生活节目。肺结节是肺部影像上一种小的类圆形的密度增高的阴影，它只是一个影像学的描述，并非具体病名。如今呢，肺结节检出率越来越高，一方面是大家的体检意识增强，另一方面是 CT 设备清晰度提升，很小的结节都能被发现。我们有请国民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罗壮主任，为大家揭开体检查出肺结节该如何正确面对、科学处理的相关疑问。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生活，我是子云，请您锁定收听。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点半，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主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的提问。第一位把问题发送过来的橘子天堂这位朋友是这样问的，他说想请问一下专家，我体检胸部 CT 发现有2个肺部玻璃结，膜玻璃结节危险吗？
0: 你好，这位听众。那么纯膜玻璃结节多为良性的炎性的一个病灶，包括我们局灶性的细菌、真菌，包括病毒的感染。那么部分长期不吸收的病灶呢，我们需要警惕恶性的可能，那么可能有这个原位癌的风险。那么粉杂的膜玻璃结节，也就是指的部分实性的，那么它的恶性概率呢要更高一些，需要密切的一个随访。那么膜玻璃结节的自然病程存在长期稳定、逐渐增长，还有就是假性缩小、稳定后进展4种常见的类型。那么整体来说呢，膜玻璃结节并不代表它是危险，那么建议我们患者呢一定要进行规律的随访。
1: 好，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零度 CC 的提问，他说：子云好，罗主任好，我一直在收听你们的节目，我想问问钙化的结节是恶性的吗？
0: 你好，这位听众。那么钙化是我们良性的结节的主要的表现，但是少数的恶性的结节呢也可伴有钙化。那么良性的这个钙化主要有4种特点，第一就是弥漫型，第二是同心圆形，就是我们指的层状的钙化，第三是爆米花样型，第4种是中央型。那么弥漫型和同心圆形呢，常常提示我们肉芽肿性的病变，利于我们陈旧的结核、组织包浆菌的一个感染等等。那么爆米花样的钙化呢，是错构瘤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么中央型钙化呢，也常见于肉芽肿性疾病或者是

0: 少数的错过流。那么恶性结节的钙化多数是偏心的。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以肿块为表现的恶性病灶，尤其是5个厘米以上的恶性病灶，也可以有弥漫型、同心圆形、爆米花型和中央型的钙化。这与我们沙粒瘤小体形成、肿瘤增大过程中发生坏死、营养不良性钙化，包括肿瘤合并有既往的炎性、肉芽肿性的疾病，以及肿瘤内部的支气管软骨钙化有关系。所以呢，直径在3厘米以下的结节，如果出现上述4种良性钙化的征象呢，我们通常可以考虑它是良性的结节。
1: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生活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啊，我来简单总结几句。如果查出肺结节，大家先别慌，别自己吓自己。绝大多数的肺结节呀，都是良性的。真正靠谱的护肺方式就是遵医嘱、重随访、少焦虑、养习惯。希望每位听众朋友都能理性看待体检结果，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肺部健康。最后啊，特别感谢昆明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罗壮主任为我们带来深入浅出的专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接下来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1: 节目预告，
2: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请到昆明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下一期的话题是：靠肿瘤标志物筛癌靠谱吗？请您继续关注5月13号的健康生活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1: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1: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逾9.9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3: 新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我是李倩。好，今天呢，我们首先会关注咱们云南的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些信息，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梳理的是和生活相关的资讯。好，欢迎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愉快旅行。首先咱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3: 天气早知道，这天气的情况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从9号开始，这个强降水区域呢会逐渐的转移至滇南、滇东和滇中部分地区，昭通的南部、曲靖的北部和昆明的北部，以及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南部、红河州南部、文山州的西部，因有小到中雨，局部会出现大雨或者是出现暴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云南的中东部和南部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且会伴随雷电活动、短时强降雨和局地暴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中东部和北部的最高气温呢会下降4到8度，局部地区会下降8度。那么听众朋友，您在出行的时候别忘了携带雨具，另外呢要注意关于降雨而带来的一些次生灾害。好，这里是发现新云南，接下来生活在云南，一起来了解云南。
1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3: 发现新云南，生活在云南，来了解一下咱们云南的一些热点资讯。 日前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巡

0: 电东站正式的建成了。那么这为渝昆高铁云南段按时建成通车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来，咱们了解一下。
1: 寻甸东站位于昆明市寻甸县七星镇三岔河村附近，距离寻甸县城7公里，站场规模为2台4线，候车大厅1层，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最高聚集人数600人。整个车站以寒塘鹤影翩然而至为设计理念，建筑轮廓源自每年到寻甸越冬的黑颈鹤形象。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渝昆高铁站房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张超仲：
2: 整体站房就是将那个候车大厅与两侧土房的造型同黑颈鹤的飞翔的动态进行一个巧妙的结合。我们四周的巧檐就象征着一只即将腾飞的黑颈鹤，同时它也象征了代表了我们寻甸县还有我们那个渝昆高铁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形象。
1: 寻甸东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域，开工一年来，建设团队克服多工种交叉作业、工期紧张等困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寻甸东站装饰装修、机电安装、铺轨四电工程已顺利完成，候车厅座椅、闸机、安检、卫生间等设备也已经就位，建设者们正在紧张进行保洁、绿化等收尾施工和细节打磨。张超仲：
2: 下一个节点我们是在5月底达到全面静态验收的一个条件，我们有信心将寻甸东站建设成渝昆高铁云南段示范样板工程。
1: 渝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寻甸东站作为渝昆高铁云南段的重要中间站，通车后将推动区域客流、物流、资金流急剧融合，助力寻甸县向区域交通枢纽转型。
0: 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近日发布了2026年一季度昆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那么在一季度，昆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13655元，分别高出了全国全省人均水平873元和524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那么昆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呢是9342元，分别高出全国全省人均水平1387元、3312元，同比下降1.5%。五一假期叠加240个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效应，昆明机场口岸就迎来了一轮出入境旅客的高峰。那么昆明海关的数据就显示，今年的5月1号到5号，昆明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5.1万人次，航班呢是43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5.81%和4.12%。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各高校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用到工作上，把师生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尺标尺，以正确的政绩观来引领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来关注。
3: 在云南师范大学，记者看到一个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通过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和座谈会，学校搜集了针对食堂服务、自习室管理多个服务领域改进工作意见232条，建立了问题清单、照单消耗，收到美食心愿49条，食堂积极响应制作，回应学生诉求，赢得学生广泛认可。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关注人数增加至2.5万人。云南师范大学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要求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聚焦问题清单，在推进整改整治上动真碰硬，务求实效。云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祖武：
4: 始终筑牢政治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立足师范类双一流大学创建目标要求和云南高质量发展之需，科学编制15发展规划，在重服务、强贡献、惠民生、利益长远上下功夫，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彰显云师担当。
3: 在云南农业大学，记者看到一份份清单，这是学校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聚焦师生极难

0: 筹判需求，构建起涵盖12个领域248项的民生实事清单。云南农业大学全力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截至目前通过精准查摆梳理出核心问题142项，具体表现186条。同步推进教学科研实验室与实践教学基地专项整治，让师生真正成为学习教育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云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黄鹤平：
1: 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政治任务，常抓不懈，深度对接融入云南3815战略以高原特色农业1+10+3+N产业体系，全校党员干部将以闯劲、韧劲、拼劲全力服务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征程中展现新担当。
0: 云南民族大学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请示教育大会，要求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勇于担当，绝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强化廉洁履职，强化责任落实，将党风廉政建设、清廉学校建设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工作中，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云南民族大学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屈瑞：
2: 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就是检验我们学习成效的试金石。我们推出了一人一策的全程陪伴，我们上线了 AI 智慧就业平台，我们完善和修订了我们的生涯规划以及就业指导课程，让每一位民大学子自信奔赴未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3: 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了两项资金来支持云南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了22.1亿元中央资金支持29个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管道等地下管网的改造项目，另外下达了2.01亿元用于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加快构建便民惠民、高效便捷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云南台消息，近日云南省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暨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启动仪式在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举行。据悉，我省将健康体重管理纳入到健康云南行动，与全省第三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进行深度融合，在巩固勤锻炼基础之上来深化强体魄专项行动，探索具有云南特色的健康体重管理路径。云南省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将会聚焦健康知识六进以及重点人群干预等6项任务，通过构建5级联动体系来推动健康体重管理工作精准落地。好，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继续前行。
4: FM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3: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咱们继续来了解云南。近日，楚雄州姚安县成功地入选了全国2026年五好两宜和美丽乡村试点实验项目，并将获得中央财政定额补助资金2亿元。那么这个项目呢，是云南省申报成功的首个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实验项目。那么世纪花卉产业蓬勃发展之后，姚安县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道路上迎来的又一个重大政策利好。近年来，西双版纳凭借得天独厚的热带雨林生态资源和浓郁多元的民族文化，旅拍产业迎来了蓬勃的发展期，迅速从小众旅游体验升级为当地文旅消费的新引擎，串联了摄影以及妆造、服饰、民宿等上下游产业，在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的同时，成为展现旅居云南魅力的一个生动的窗口。咱们去看一看。
5: 五一假期走进漫听御花园景区，

0: 身着傣族、哈尼族特色服饰的游客随处可见。摄影师手持相机，定格美好瞬间，一幅幅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风情的旅拍画面，构成了西双版纳独有的文旅风景线。
1: 我是第一次来这边，然后来到这里的话，本身是不想拍的，然后看到就是氛围到了，然后我们就拍了一下，然后效果还不错，很漂亮，是环境很好吧，就是热带雨林森林，然后很出片。
2: 今年五一我们的预约已经满了，我们一共有10个化妆师，一天每个人平均下来画10个人左右。
0: 独特的生态与人文底蕴是西双版纳旅拍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葱郁茂密的原始雨林，碧波荡漾的澜沧江，意境悠远的傣王御花园成为天然摄影棚，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打卡。另一方面，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为旅拍赋予了深厚内涵。精致的傣装银饰、特色的民族妆容、古朴的傣家竹楼，让每一组旅拍作品都极具地域辨识度。
3: 作为摄影师的角度来说的话，西双版纳这边的天气，然后建筑以及植物，都是特别适合就是进行拍摄的。然后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那种漂亮的傣族服饰，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那种民族服饰等等，都可以进行拍摄。然后怎么拍都好看嘛。
0: 随着旅拍市场持续升温，西双版纳着力加强行业规范管理，优化服务品质，推动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各门店同步提升服务标准，从妆造、拍摄到后期，全流程精细化操作，以优质服务赢得口碑，让游客消费更安心，体验更舒心。
4: 这个摄影师也很专业，然后会教我怎么摆动作。
0: 镜头背后，一个个鲜活故事见证着旅拍产业的温度。如今的旅拍早已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念，而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3: 我们在拍摄时会向游客讲解民族服饰的寓意和当地民俗文化，引导游客融入场景，拍出感情有故事的照片。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深度体验民族风情，也推动我们不断提升拍摄与服务水平。
0: 从游客视角来看，旅拍成为解锁西双版纳的全新方式。优质体验带来自发宣传，游客通过社交平台分享作品，让西双版纳旅拍品牌持续出圈。
4: 我打算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如果好，就是非常非常满意的话，可能会发在小红书啊，或者是抖音之类的，然后就发更多的社交平台去，给大家看，然后向大家这个安利西双版纳。
0: 小小镜头定格大美西双版纳，也见证了文旅产业的迭代升级。在规范管理与优质服务双轮驱动下，西双版纳旅拍市场规模持续攀升，行业逐步走向规范化、特色化。目前泉州经营范围含摄影的个体工商户达1870户，企业达1281户，已形成集服装租赁、化妆造型、拍摄修图、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带动大量就业岗位，更推动文旅产业从观光游向体验游转型。
5: 五一假期，大理州文旅市场在持续的升温，从风花雪月的浪漫旅拍到爱情表白地的目的地婚礼，大理在不断丰富风花雪月的内涵，让诗和远方的魅力持续绽放。这个五一假期，大理就迎来目的地婚礼婚纱旅拍年度的小高峰，来了解一下。
6: 五一假期，左杰春和刘洋来到大理进行旅拍婚纱摄影，这对新人在这里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回忆。新娘左杰春：
7: 我感觉大理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就是一个特别适合跟恋人一起来的城市。
6: 数据显示，2025年大理旅拍市场规模达62亿元，接待新人超38万对，较2024年同比增长16.8%。2026年一季度订单同比上涨48%。大理海西里里婚纱旅拍店客服周壮：
8: 旺季的话，每个月拍摄的数量在200对左右，然后淡季的话在120到150之间。
6: 同时，通过打造中国最佳爱情表白地 IP， 大理新增了以目的地婚礼为代表的爱情旅游新名片，传统影楼转型，外地品牌入驻，新锐团队崛起，近300家市场主体共同构建起涵盖策划、摄影、化妆、场地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有超过100家婚庆经营主体，大理海西里里

0: 婚纱旅拍店店长黄蕊。
1: 我们家提供呢，就是有平台供客人自己选择搭客人喜欢的搭建场景，还能拍到苍山和洱海，同时提供了住宿，然后还有咖啡甜点，然后就通过我们优质的服务给客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0: 目的地婚礼不仅是一种产品，更是一种产业生态。如今大理已成为国内热门的婚礼目的地之一，大理正将风花雪月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竞争力，为培育文化和旅游消费新增长点注入新动能。
2: 今年的五一假期预期是抓住假日经济和全民健身融合发展这个机遇，精心策划了9类24项体育赛事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选手和游客聚集在玉溪，在竞技健身以及观光休闲当中来感受玉溪高原体育名城的独特魅力和发展活力。
3: 五一期间，玉溪各类体育赛事多点开花，精彩纷呈。5月2号，2026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山水联赛通海起路湖站火热开跑，33.3公里环湖挑战赛、百团大战环湖接力赛等竞技项目，与秀山登高、通海古城定向赛等全民体育嘉年华活动同步开展，吸引10000多名参赛者沉浸式感受通海山城填湖的生态底蕴和礼乐名邦的文化魅力。参赛选手陈先知。
4: 齐鲁湖特别美，赛事的这个整体氛围非常好。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百团大战，我今天自己的这个比我平时练的还好。
3: 当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9轮，云南玉昆主场迎战北京国安，最终3-3战平对手。2.2万多名球迷现场观赛，赛场氛围火爆。云南玉溪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还组织了300名职工到场助威。云南玉溪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宣传委员张艺兰。
5: 学习闽商敢拼会赢的精神，希望大家把这个精神带到各自的岗位上，砥砺前行，奋斗不息。
3: 丰富的赛事不仅点燃运动热情，更激活了消费活力，观赛加消费成为假日新时尚。商户任家民。
6: 外地的友好来到我们这边了嘛，也喜欢吃我们做的家馍了嘛。今年第一场中超还是大通现在了，我们每场了嘛，最多的时候也能买1包多到2包多了嘛。
3: 五一期间，玉溪市联动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各类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共吸引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8万余人报名参赛，各类赛事累计引流观赛参与群众近6.3万人次。直接带动消费4269.5万元。
7: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接下来这个福利非常特别，大家听好了，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特别给咱们云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母亲节眼贴补助。不管您的眼睛是模糊看不清手机或者电视，七八米之外您看不清人，还是您感觉眼睛干涩发痒酸胀看光容易流泪，那只要在10分钟之内您打电话400-608-699 400-608-699都能够享受母亲节的补助，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要送给您草本枕收音机等等一串串补助好礼，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 400-608-699。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品质非常靠谱，帮助了上百万中老年朋友改善了眼睛模糊流眼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他们家的蒸汽眼贴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帮助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之后您接下来感觉眼睛特别舒服，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干净透亮，酸胀流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之后您再去看电视看手机，另外您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会非常舒服，眼睛舒服了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正好赶上

0: 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云南听众，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购买的听众人手一份母亲节感恩大礼包，里面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这还没完呢，最后还有一条母亲节限定丝巾，但限量只有100个，所以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一声不响，风调雨顺；歌声不响，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大美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 FM 105.8，发现新云南。
7: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8: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接下来咱们关注的是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经过了一年的提升改造施工之后啊，这个7号上午拓东体育场正式的验收合格。那么这座见证了几代咱们昆明人记忆的体育场焕新归来，今年的7月份，拓东体育场将会迎来滇超联赛总决赛及3-4名的争夺战。来了解一下，
9: 5月7日，在一年的施工改造后，拓东体育场迎来了正式竣工验收的日子。记者在现场看到，相比一个月前，体育场外围的施工围挡已经拆除，场馆周围的道路也已铺设完毕。
10: 今天早上我们拓东体育场改造这个项目，那个组织了最终的一个竣工验收工作。那么验收工作是按照正常相应的流程要求是通过了验收。
11: 现在是5月7号的中午12点，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今天上午刚刚通过竣工验收的拓东体育场。那么可以看到，我们镜头里面呈现的就是这座体育场在经过一年的提升改造以后完全呈现出来的一个面貌。那么可以看到，体育场整座体育场内部的4万多个南化银座椅目前是有序的布置在看台的四周。那么无论从哪个角落看过去，都能看到它比较鲜明的一个颜色搭配。那么区别于传统的体育场座椅，可以说是非常的有一个特色。我们再看一下体育场内部中心，可以看到内中心的这块草坪目前已经是绿意盎然，休憩完毕啊，就静待后续的赛事的开展。那么它四周的这个塑胶跑道和已经是铺设完毕，和划线已经全部完毕。那么整座场馆，正在以一个全新的姿态静待后续的正式开放。
9: 场馆外立面线条简约流畅，规整大气，场馆内部座椅层次分明，视野开阔通透，灯光照明、音响、大屏等配套设施也得到全面升级，
12: 感觉很舒服，走得也很满意的。
13: 远远的看到有点像这个鸟巢一样的那种感觉，哈哈哈哈，可以
12: 体谅了，就毕业了，原来我觉得整个体育馆时间长了，好多年没修了，闷闷的。我说哦，一下好像行了。
14: 现在像新的一样。
12: 对。
9: 工作人员介绍，竣工验收合格后，拓东体育场即将在7月正式开放。
10: 预计在今年的7月份，那么按照我们省体育局的工作要求，初步是将滇超的3-4名赛

0: 以及总决赛是分在咱们拓东体育场进行压力测试。压力测试后续的话，就是我们省运会八月份省运会的那个开幕式，按照相应的工作的话，我们正常推进啊，确保相应的赛事活动能够顺利开展。
1: 除了体育赛事，市民比较关注的演唱会也在后续的计划中。
0: 我们在尽全力的推进这项工作，我们在确保我们的体育赛事活动全民健身工作正常开展的情况下，我们会尽全力的尽量的承接更多的演唱会，然后满足市民的娱乐需求。
1: 目前拓东体育场外围的部分设施还在收尾施工中，工作人员提醒途经这些区域时请服从现场管理。
2: 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啊，昆明地台寺百米铁轨段三角梅盛放了，浪漫的花布和斑驳铁轨相映成趣，还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我们去看一看。
3: 阳光下，铁轨旁的三角梅进入盛花期，玫红色花铺沿着老居民楼的围墙倾泻而下，与斑驳的铁轨、湛蓝的天空相映成趣。这条沉寂的老铁路线悄然变身春日限定网红打卡地。作为滇越铁路的延伸段，这段米轨承载着昆明的百年工业记忆。如今没有了汽笛与车轮轰鸣，取而代之的是满墙三角梅热烈绽放的生机。紫红色花团层层叠叠从墙顶垂落至铁轨边，绵延数百米，阳光透过花瓣洒在轨道上，光影斑驳，宛如为百年铁轨披上了一席春日花铺。
4: 这个地方是打卡的地方吧，
5: 随时的有人来，这个地方相当不错的，
6: 我们昆明人很喜欢它的，每年我们都来拍照呢。
3: 不少市民和游客趁着晴好天气前来打卡拍照，有人沿着铁轨漫步，记录下花海与老建筑交织的画面，也有游客特意赶来，在花墙下感受老昆明的慢时光。
4: 花是挺美的，这个三角梅开的挺美嘛，它整片，要是单一棵又不一样，但是再说它是吊坠式的，挺好。
7: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感觉是到目前为止来昆明最漂亮的地方，真的。
3: 随着三角梅进入最佳观赏期，这段米轨花墙也逐渐在社交平台走红。三角梅花墙每年春夏都会盛放，如今已成为继教场中路兰花营之后，昆明又一处春日打卡点。
8: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会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我们在节目中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的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来敞开心扉，聊聊自己，分享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的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更多正确的维权途径。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2: 最近有听众网友向追梦之声节目来咨询残疾人朋友办理宽带和电话卡等通信业务，运营商有哪些优惠政策和贴心服务。那么节目组呢，就此就采访了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和中国移动云南公司的相关的负责人。政策好不好，关键要看落实，服务暖不暖，弱势群体是最有发言权的。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把这份通信关爱清单晒在阳光下，看看特殊群体如何真正的去享受到不掉线的数字便利。
9: 为了让残疾人在信息时代不掉队，更有获得感，云南几家通信运营商近年来持续推出专属优惠政策和暖心服务举措，让特殊群体

0: 体也能享受到贴心顺畅的数字生活。云南移动针对特殊群体专门推出了19元爱心卡套餐，有流量版和语音版两种选择。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市场经营部营销策划及品牌管理主管胡瑞婷：
1: 针对残疾人呢，我们其实是有专属的优惠套餐，比如说我们的19元爱心卡，它一共有两个版本，其中流量版的呢，它是包含了5G 的国内通用流量和30G 的定向流量，还有50分钟的国内语音。19元爱心卡的语音版呢，是包含了400分钟的语音，还有2G 的国内通用流量和10G 的定向流量。
0: 除了固定的套餐，移动方表示可以根据残疾人用户的不同通信习惯提供更多灵活的叠加选择。中国移动云南公司
2: 可以办理这个业务了。
0: 普惠的政策让残疾人用户用得上，而贴心的服务则要让他们用得顺。针对视障人士在使用线上平台时遇到的困难，中国电信云南分公司客户服务部主管刘海珠表示，目前已在推动后台无障碍版升级改造。刘海珠：
2: 线上平台的话呢，它虽然已经上线大字体、语音播报等这个关爱功能，但是针对这个视障群体，就是全程的无障碍便捷化操作的适配呢，还是有一些不足。我们呢，已经将这个优化的这个诉求呢，已经向我们的技术部门进行反馈。年内呢，它会联动上级单位呢，推动无障碍版的这个升级改造，然后完善全流程的这个语音操作，它就可以优化这个适老化无障碍使用的这个体验。在这个功能落地之前呢，就是线下营业厅是可以一对一的专属有个便民服务，也可以打我们那个服务监督热线，这个电话是5-6-3-1-5。说明情况以后呢，我们安排专人一对一的来服务，这样呢就可以保障群体就是便捷的使用各种线上的那个功能。
0: 有了通畅的服务渠道，特殊群体的具体困难和个性化需求才能真正的得到解决。从云南移动19元爱心卡的流量版和语音版，到云南电信公众融合套餐5折优惠，129档套餐每月仅59元的专项减免，再到0元月租即可享受300分钟通话和2G 流量的关爱卡，一条条实实在在的惠残政策，正让支持残疾人深入参与信息消费的要求落地生根。不让一个残疾人在信息社会中掉队，云南通信运营商正以政策支持、企业实施、暖心服务多管齐下的方式，将纸面上的惠民条文转化为一通电话就能解决的便利，一份套餐就能连接的温暖，助力残疾人在数字时代共享发展成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4: 追梦之声，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资讯。日前，省残联党组会会同省纪委监委驻民政厅纪检监察组召开深化清廉机关建设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会，会议观看了警示教育篇、家庭家教家风警示录，传达学习了省委全面深化清廉云南建设暨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警示教育大会精神。会议要求一，要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要突出政治引领，深化理论武装，持续正风肃纪，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三，要牢记两个仍然的重大判断，对反腐斗争必须一抓到底，绝不能放松，要强化政治意识，做信念坚定的明白人，要强化纪法意识，做清正廉洁的干净人，要强化担当意识，做履职尽责的带头人，要强化自律意识，做严于律己的清醒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无愧于时代使命的答题人。近日，2026年世界残奥田径大赛在摩洛哥首都巴拉特奥林体育场举行了。来自云南的残疾人运动员方自东表现出色，斩获了男子 F55 级铁饼和铅球这两项冠军，以及男子 F55 和56级标枪亚军，为。

0: 国代表团赢得了两金一银。这两项这些赛事有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多名运动员参与120多个项目的角逐。中国代表团就派出了25名运动员，方自东是其中唯一来自云南的选手。在为期三天的比赛当中，方自东发挥稳定。4月23号，他以34.91米的成绩夺得了男子 F55 铁饼冠军。另外，在4月24号，在男子 F55 和56级标枪决赛当中，他以28.20米收获了银牌。25号，他又以10.65米的成绩摘得了男子 F55 级铅球冠军。根据介绍，本次大赛成绩会直接的介入到2026年名古屋亚残会和2028年的洛杉矶残奥会资格积分，是获取参赛名额的一个核心通道。为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做出了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了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和武中伟等五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云南残疾人运动员蔡佳云在米兰冬残奥会两项项目当中收获了三枚金牌，追平云南残疾人运动员杨红琼在北京冬残奥会上创造的三金纪录。两届冬残奥会上，云南均诞生了三冠王，在冬残奥会上树立起了云南残疾人体育的先锋旗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0: 好，各位听众，本期追梦之声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希望通过点播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故事，咱们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聊聊自己，分享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来留言。好，再会。
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发现新云南的所有内容就是这样了。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您还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发现新云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提醒您：河道之下有管线，安全作业不容乱。根据《管道保护法》第32条规定，川河管道中心线两侧各500米范围内，严禁抛锚、脱锚、挖沙、采石、水下爆破等作业。河底管道埋设浅，不易观测，是名副其实的隐形能源动脉，违规作业极易造成管道断裂泄漏，引发重大安全事故。此前就有施工队违规挖沙，导致管道破裂泄漏，相关负责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教训惨痛。若发现河道内有上述违规行为，请立即拨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 400-862-7012。信息核实后，我们将按规定给予最高1000元现金奖励，并严格保密。让我们携手守护河道安全，共筑能源保护防线。

0: 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

0: 复和解决。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北京时间18:00，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9: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8: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9: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8: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9: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8: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8: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

0: 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今年以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快速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贯穿工程建设全流程， T2 航站楼的宏伟轮廓正加速成型。据腾冲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腾冲口岸、含侯桥口岸以及滇滩自治通道监管进出口货运量67万吨，同比增长1.6倍，进出口货值32.7亿元，同比增长3.3倍。今年一季度，红河州共扶持农村劳动力、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创业1034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36亿元，带动就业3181人。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印发《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在全国20个入选案例中，云南保山百花岭观鸟产业引领社区走上共管和谐致富路，榜上有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昨天上线，推行多元化付费模式，支持中小企业通过跨区域、跨周期调度实现算力资源灵活取用。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的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通报，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天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据德国方面9号的消息，德国机场协会首席执行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航班被取消，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楚雄州永仁县立足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创新打造幸福里产业工人社区，盘活闲置资源，搭建就业平台，强化技能培训，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顾家小，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用民生温度书写为民答卷。
3: 在楚雄州永仁县的查理摸幸福里社区，一大早，小组长李娟就带着10几名组员来到云南艾梅庄农业有限公司的蓝莓基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从深圳打工回来的李娟已经在幸福里工作了近2年的时间，她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工作短短一个月就成为了小组长。楚雄州永仁县幸福里社区小组长李娟。
4: 来幸福里呢，一个月工资4500，包吃包住，就像我们在地里边随时开玩笑的一样，昨天都没花完呢，今天又在苦了，今天又在挣钱了。
3: 永仁县有着良好的光照地理条件，非常适宜发展特色林果种植。4年前，当地引进了特色林果种植企业后，出现外来务工人员回不来、留不住，蓝莓、芒果等特色产业用工荒、招工难的问题。 永仁县委县政府直面难题，通过盘活的国有闲置资产查理摩小学，搭建了劳务用工的实体平台幸福里社区，对宿舍、食堂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供

0: 拎包入住、送餐到岗一站式服务，千方百计帮助群众就近就地就业。楚雄州永仁县人社局局长陈永德：
1: 我们通过实实在在的为务工群众提供免费吃住、送餐到岗、往返接送等暖心服务呢，让务工群众在幸福里社区安心务工。这是我们人社部门进行正确正机关的集体举措。
0: 幸福里的诞生是永仁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的生动实践，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聚焦群众就业和顾家两难的痛点，把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作为最大政绩。目前永仁县已建成七个幸福里社区，累计吸纳产业工人9590人，其中脱贫劳动力996人，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的目标。幸福里社区不仅是建得好，还运营好。永仁县积极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构建利益联结，千方百计促进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实现了产业、企业、就业三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永仁县新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兴武：
2: 到我们采摘季是人用工最大的时候，像我们的基地的话需要750人左右，我们基地在哪里，幸福里就送到哪里，像这个一站式服务下单一样，像点外卖，我们下单由他们给我们安排负责派送过来，到现场以后有组织有保障，还有专人负责对接，工作干得很漂亮，所需要的工种以及人员也是比较充足的，这是很方便的一个服务。
0: 通过幸福里社区打造，永仁县有效解决了企业用工难、劳动力组织难、群众增收难的三难问题，把劳动力镶嵌在产业链上，降低企业成本，实现了多方共赢。群众期盼之处就是政绩所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解决当下难题，更要着眼长远发展。永仁县坚持在每周三晚开设农民大讲堂，帮助群众提升种植技术、法律维权、电商运营等方面的知识。楚雄州永仁县人社局局长陈永德：
1: 进行正确政绩观呢，不只看当下，更要谋长远。我们立足于让群众掌握一技之长，通过长期坚持举办新农民大讲堂，把农民工培养成为有技术的产业工人，推动特色产业与群众就业的深度融合，实现群众增收、产业兴旺、信义经济提质的良性循环。
0: 2023年以来，新农民大讲堂已开展了129期，覆盖14056人次。永仁县坚持民生需求指向哪里，政绩的落点就在哪里。幸福里招工就业双向互通桥梁，帮助群众用稳稳的收入托起满满的幸福。楚雄州永仁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周崇义：
3: 我们始终坚信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才是我们最认可、最实在的政绩。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将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持续迭代升级幸福里的服务体系，把成熟经验和长效机制呢，全面运用到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全县民生各项工作当中，一以贯之啊，用民生温度呢，紧印政绩成色，以更实的举措来推动永仁高质量发展。
4: 日前，财政部等5部委通报2025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结果，云南省综合评价获评 A 等次，这是云南继2023年、2024年后实现3连 A， 并且获得了中央财政奖励资金6.6亿元。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将于5月12号在昆明开幕。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邀请大会筹备工作组介绍有关情况。我们来关注。
5: 作为省政协港商云南行活动在科创领域的重要拓展，本次大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为核心，将围绕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加高原特色农业、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加生态治理等主题举行4场平行推介交流座谈会。与会嘉宾还将赴有关州市实地考察，推动意向合作转化落地。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云南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易洪正
6: 邀请了120余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士参加活动，来自智能制造、软件开发、数字产业、生物制药、特色农业、现代物流等多个相关领域，结合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优势和潜力，邀请了省内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生态治理等领域的近100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参加活动，推动两地资源精准对接，产业深度融合。
5: 当前人工智能成为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云南拥有绿色能源、气候、区位等优势，已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香港具备顶尖人才、技术、资本与国际化优势，两地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作为深化滇港合作、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与科技创新战略的重要举措，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将推动滇港合作从传统经贸向产业协同、科技创新延伸，为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注入新动能。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吴艳红：
7: 本次大会力争实现搭建滇港人工智能交流对接高端平台的长效机制，汇聚行业资源，凝聚发展共识，推动一批技术合作、场景应用、项目投资意向达成，助力人工智能加在重点领域落地见效，实现互利共赢、成果共享，深化滇港科技协同，助力云南数字经济提质增效，香港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升级，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大局。
4: 近日，南方电网云南丽江供电站顺利完成500千伏的德茂输变电工程，金沙江跨越段线路验收工作攻克全线验收最难节点。500千伏德茂输变电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规划重点项目计划2026年6月30日竣工投运。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印发的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在全国20个入选案例当中，云南保山百花岭观鸟产业引领社区走上了共管和谐致富路，榜上有名，成为云南省唯一入选的典型案例。百花岭村坐落于高黎贡山南端东麓，是中国鸟类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分布鸟类796种，占全国鸟类种数的52.9%。每年10月至次年5月，大量候鸟迁徙过境或越冬栖息，堪称名副其实的鸟类天堂。如今呢，百花岭村数十个观鸟堂、星罗棋布、背包、鸟岛、餐饮、住宿、销售、物流，完整产业链已然成型，成为了国内外鸟友心目中的设有标鸟5星级圣地。听众朋友，在稍后一段广告之后，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稍后见。
8: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9: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10: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100毫升20毫克，小于每100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100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8: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 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2: 小溪水凉，
1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4: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5: 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在红河州芦溪县的金马镇，低纬高原的温润气候孕育出了万亩繁花，智能温室大棚内玫瑰争艳，馨香四溢。如今呢，这片沃土上的鲜切花正乘着电商直播的东风，从前天地头飞入了云端市场，香飘全国，畅销千里，绘就了乡村振兴的繁花盛景。
16: 走进芦溪县金马镇金泰花卉产业园区，5000余亩连片种植的高端花卉基地，40余万平方米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配套空气环流、无土栽培、物联网环控等智慧设施，实现365天全天候鲜切花供应，年产鲜切花超2.5亿只，年产值突破3亿元。芦溪县金马镇花枝俏电商经理张庆能。
17: 我们以前都是在外地做，后来才了解到我们金马当地这个鲜切花其实是还很有优势的，所以我们组建了18个人团队来到这边，在基地，在我们那个展销中心来直播，我们这个鲜切花卖出去，就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卖到全球外服。
16: 稳固的产业吸引着一个个直播团队走进该镇花卉展销中心或鲜花基地，他们通过直播带货，让一朵朵鲜切花通过屏幕走向全国消费者。芦溪县金马镇花枝俏电商经理张庆能。
17: 我们现在在淘宝、在抖音、在快手还有这个视频号小红书，千万的粉丝量差不多在个80多万，一天的量，不管是带鲜切花还是带其他农产品，一天我们可以带到少的一天1000多单，多的一天3-4千单。
16: 目前通过入驻美团优选、拼多多等主流电商平台和当地上线自主开发的微信小程序，金马鲜切花实现了线上下单、产地直发、一键直达。带货主播吴雨欣。
18: 我作为主播来到芦溪金马这片花卉基地，我发现当地的鲜花是品种非常多，质量非常好的，而且我们是很有信心把它做得更大更强，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9: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20: 据统计，目前昭通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77.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6.11%。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投入了大量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包括居家改造和公共空间无障碍建设。这些政策是否真正落到了实处？老年人是否真正受益？金色热线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
21: 我现在在昭通市昭园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已经施行了2年多，要求公共场所配套建设无障碍设施。但是记者走访发现，部分昭园区的公园没有无障碍坡道， 公厕也缺少无障碍厕位，商场也没有轮椅通道。同时，居家式老化改造中，卫生间扶手防滑垫属于基础项，但多户老人家里都没有安装。民政部门解释说，是居民自己不愿意装。我们想问的是，法律施行了这么久，为什么最基本的无障碍设施都没有呢？基础项可以不装吗？居民不愿意，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呢？
20: 记者在昭通市朝阳区走访中发现，金冠亭广场适老化通道不足，卫生间扶手生锈，金池购物中心除四楼外没有适老化卫生间，杰克龙超市适老化卫生间上锁，不能正常使用。市民周先生：
1: 首先就是个无障碍通行吧，首先一个轮椅你都推不了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像那些扶手之类的都没有，就说老人家反正进出是很不方便的，必须要有年轻人陪同。
20: 在居家式老化改造方面，记者走访了朝阳区一些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像卫生间加装扶手、铺设防滑垫等一些基础的式老化改造的内容，在多数老人家里都没有安装。朝阳区市民陈代奎：
2: 哎呀，装个扶手啊，怎么感觉有些那个很不方便，多数时间都有人家，只是少数时间他自己
20: 朝阳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马孝义：
22: 我们改造的前提是要让老百姓满意，方便老年人。当时老人是摔了，他上厕所呀都是要家人扶持，当时他的子女就说是安了以后对他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20: 还有一些老年人和家属反映，相关部门配发的智能手表以及适老化的餐具等物品不太符合实际需求，多数都用不上。朝阳区市民廖红巧：
23: 用了这个用不着，这些他都不用了。
24: 手表是吧？
23: 啊，
24: 听写，个放到就到室那个啥。
23: 他们拿啥子给我们就用啥子了嘛。他们没有问过我。
20: 昭通市朝阳区2023年的适老化改造方案明确要求，由专业人员逐户入户调查，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评估情况确定改造内容。那么，专业评估机构是否尽到了引导责任？民政局负责人坦言，第三方机构在执行中可能存在责任缺位的问题。昭通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陈建：
25: 但是我们招的这些，可能他在他的执行力方面可能确实有问题，没有发挥自己的专业的特长，没有给我们的群众介绍清楚这个项目。
20: 同样是在昭通市，镇雄县全县60岁以上老年人有19.1万人。目前，老年人高龄津贴已实现免申即享，通过大数据比对主动找人。但评估难、评估慢的问题仍然存在，养老服务人才依然短缺。镇雄县民政局副局长刘建勇：
26: 主要原因呢是这个政策也刚起步，所以我们的评估公司呢，它的专业化程度也还不是高。同时呢，我们镇雄了嘛哈，山高路远，幅员辽阔，到老人家中去评估呢，可能都是从时间上、路程上呢，而导致有些慢。我们现在所面临就是我们一个专业队伍人才这个巨大的缺口，至少有2000人以上的缺口。上级裁定用于养老消费券也好，居家式老化改造也好，你资金呢和我们的需求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20: 对此，昭通市民政局局长吴敏在金色热线节目中回应，下一步将在居家式老化改造政策宣传的广度、需求评估的深度、后续指导的精度上下大功夫提升，让式老化工作落地落实。
27: 第一呢，就是要全面的排查再细化，民政将会同住建、商务等有关部门呢，对城区的公园、公厕、商场等公共场所的这种无障碍设施再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建立问题清单，同时呢，对新建的项目无障碍设施不达标的，坚决呢不予以通过验收。第二呢，在精准评估上再强化，引入社区医生、评估师等专业人才参与居家式老化改造的一个评估，杜绝设施不适用的情况，而且要设立一个体验试用期，满意以后再最终验收。第三呢，是在后续的指导上再深化，改造完成以后呢，我们通过民政工作人员以及社区志愿者还有社工上门服务，加大入户的指导和帮助力度，手把手的教老人使用，制作简易的操作推送给家属，确保呢改得好，更用得上。
4: 最后来关注的是各地区天气预报。
15: 5月10号20点到5月11号20点，文山州、红河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
0: 新闻在您耳边。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滑坡这一自然界中常见的灾害现象，以其不可预测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掌握滑坡的防范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当滑坡发生时，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应当立即离开可能受到滑坡影响的地区，以避免被滑坡体掩埋或受伤。在此过程中，保持冷静并密切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避开潜在的危险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在滑坡停止后，切勿急于进入灾害区域搜寻财物，这是因为滑坡有可能再次发生，贸然进入将极大地增加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评估后，再根据指示进行后续行动。除了及时撤离，了解滑坡预警信号也至关重要。在滑坡易发区域，人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提供关于滑坡可能发生的预警，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防范措施，如加固房屋、转移重要物资等。滑坡防范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社区和学校都应当加强滑坡防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只有当每个人都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时，

0: 如果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彝族是崇尚火的民族，火把节是彝族文化的象征，是彝族传统中最为重要、最盛大的年节。古往今来，每年的火把节之夜，各民族都在同一地域庆祝，从山寨到城镇，从高山到平坝，人人燃起火把，手拉手，足跟足，围成圈子，载歌载舞。老人弹着平日积满灰尘的乐琴，小伙子吹着很久没有摸了的笛子，姑娘们吹弹着挂在胸前的口弦，期望年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歌唱美好的生活。在月光下，一把把火把，一堆堆熊熊燃烧的篝火，像一颗颗天上的繁星落到人间。到处是火的世界，到处是歌舞的海洋。

楚雄彝族自治州是中国的两个彝族自治州之一，也是中国火把节最流行、最隆重的地区。1981年5月25日，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议案，确定火把节为彝州的法定节日。1986年，火把节作为彝州的法定节日，正式列入《楚雄彝族自治州条例》。从1983年起，正式由州市政府主导每年轮流在楚雄鹿城举办欢庆火把节活动。自此，以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火把节，成了楚雄州最隆重、最盛大和最富有的民族特征传统节日。彝族先民通过观测天象，以北斗星斗柄指向来确定主要的节气，斗柄正上指为大暑，在此附近过火把节；斗柄正下指为大寒，在此附近过彝族十月年。据传说和史料记载，彝族人民在2000多年前就有过火把节的民间习俗。2006年5月，楚雄彝族火把节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0: 火把节的由来虽有多种说法，但其本源与火的自然崇拜有最直接的关系。它的目的是期望用火驱虫除害，保护庄稼生长。接下来与您分享关于火把节的一个传说。很早以前，天上有个大力士叫斯惹阿比，地上有个大力士叫阿体拉巴，俩人都有拔山的力气。有一天，斯惹阿比要和阿体拉巴比赛摔跤，可是阿体拉巴有急事要外出，临走时他请母亲用一盘铁饼招待斯惹阿比。斯惹阿比认为阿体拉巴既然以铁饼为饭食，力气一定很大，便赶紧离开了。阿体拉巴回来后听母亲说斯惹阿比刚刚离去，便追了上去，要和他进行摔跤比赛，结果斯惹阿比被摔死了。天神恩提古兹知道了此事，大为震怒，派了大批蝗虫、鸣虫来吃地上的庄稼。阿提拉巴便在旧历6月24那一晚，砍来许多松树枝、野蒿枝，扎成火把，率领人们点燃起来，到田里去烧虫。从此彝族人民便把这天定为火把节。既然是一个节日，当然不能少了美食。火把节也是一年中吃的节日。虽然楚雄各地彝族关于火把节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有所不同，但一户人、一村人做出最好的饭菜，合家共宴、全村共宴，或邀请四方亲朋好友宾客共宴的习俗却是普遍的。楚雄彝族由于居住环境的原因，形成了独特的饮食习俗。动物类食物主要有猪、羊、牛、鸡、昆虫，植物类食物主要以野生菌类、植物花叶为主。主食有大米、苞谷、小麦、洋芋、荞等。制作方法有烧、炸、蒸、煮、腌、冲、剁等。饮品呢，主要有小灶米酒、火罐酒、茶，还有南瓜、芭蕉、荞等均能制成甜酒。楚雄彝族的食谱有很多，像羊八碗、炒核桃花、干炸芭蕉心、荞粑粑、凉拌树花、豆腐肠、凉拌罗汉松枝头，还有炒皂角芽等等。既然好吃好玩，每年的火把节还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去楚雄走走呢？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0: 七月火把节，作者艾虎。我的火把点醒且打开黑天鹅夜幕，燃烧和接纳人群涌动中炯炯的眼神，火焰一样旋飞狂奔，石榴色的颜面，翠绿的水袖与荷叶长裙任江河舞起。七月颗颗裸露的心像植物一样热烈成熟，想找一人表白抒情，结一束砰砰跳动的果子。如果从半夜一直舞到天明，那就邀来若隐若现的月亮、星辰，还有夜莺般的神秘爱人，牵手再次起舞，或者秋波流转，因为火把而结缘，你我已昼夜不分。
1: 大家好，我是彭丽。火把节可是我们楚雄一年一度最热闹的时候，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说说火把节到楚雄来可以玩些啥。每年七月中旬的火把节在楚雄的各个地方可谓是热闹非凡。如果您这个时候到楚雄来，无论您去任何地方参加节庆活动，可一定要先喝一杯蓝门酒。宜家是热情好客的民族，姑娘小伙们捧着牛角制成的杯器，用蓝门酒迎接远道而来的你，里面盛的是宜家香甜的米酒，喝完就能感受到宜家人生活的热烈。喝完蓝门酒再去体验一把彝族民俗也很不错，热闹喜庆的彝族婚俗有抢亲、对歌、泼洗水、呼嫁、背新娘等环节，有趣新鲜，还能看看彝族赛装展演，听听小伙姑娘们一展歌喉，活不充满浓浓的民族风味。到了夜晚，最神秘的古老祭火仪式开始，由毕摩念诵祭祀经文，为您求祈祝福平安。祭火完毕，您就能参与其中，用火把亲自点燃圣火堆，再和当地彝族群众一起篝火打跳，享受一把玩火的激情、玩火的快乐。此外还有斗羊比赛、斗牛比赛等彝族节庆活动，以及打磨秋、踩高跷等民间体育比赛活动会举行。同时您还能吃到羊汤锅、乔巴巴、野生菌等美食，总有一个适合您。农历的七月，来和彝族同胞欢度火把节吧。楚雄彝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中部，距省会昆明市160千米，交通很便利。想来过一把热闹的火把节，你有两种快捷的交通方式可以选择：一、

可从昆明火车站乘坐城际列车往返楚雄市；二，可从昆明西北部客运站乘坐客车往返楚雄市及其他各县。我是彭丽，感谢您的收听。

彝族的火把节是彝族最隆重盛大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6月24日至27日，彝族各村寨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祭天地、祭火、祭祖先，驱除邪恶，祈求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体现了彝族人民尊重自然规律、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七月，激情四射的火把节来袭，节日的盛装穿起来，熊熊的篝火燃起来，高亢的窝锣喊起来，传统的左脚舞跳起来。远方的客人啊，热情似火的彝家人，请你留下来。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微博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1: 考试即将开始，本次考试科目有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疫情防控、民生改善，请考生开始答题。
2: 如果这是一场考试，你会如何作答？
3: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
4: 选择一个角度切入，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
5: 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建设好我们美好家园。
2: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
6: 我们住上了新房，日子越来越好过。
7: 老百姓的幸福感增加了，幸福指数提高了。
2: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踏上新的赶考之路，我们乘势而上，砥砺前行，书写好新时代的中国答卷。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2: 好嘞，我走啦。
1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2: 妈，发烧好难受。
1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13: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1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1: 嗯，不错。
1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4: 行，好。
1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在身旁。现在时间0:15。接下来分享这首《青春再见》，来自于水木年华。

老歌总是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是酒一样的香醇，又好像是梦一般的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也会帮你找到方向。送上这首话题，来自于周蕙。

据《生命时报》的报道，最快4分钟就能够决定是否喜欢他。太相似的情侣呢，不会太长久，只是看看爱人的照片也能够消除痛苦。当一对恋人互相凝视时，他们的心率会同步。好像情感的事看似简单，却又蕴含着很多的科学知识。不要走开，好的音乐继续在你的耳边。很喜欢邝美云版的《难得有情人》这首歌，无论是歌词还是邝美云女人味十足的演绎，都让人觉得心神荡漾。

幸福的人喜欢沉默，被张扬出来的那种幸福是可圈可点的，但是真正的幸福就像是静水流深，一个眼神便是春意盎然。那些体积庞大的甜蜜被缩小成小小的一块，藏在心里独自品尝就可以了，偶尔舔一下也是自己私人的小甜蜜。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也和爱情有关，听到这首周俊伟的《我爱你》。

0: 安东尼说，当你决定了从此要做一个快乐的人，首先呢就要做一个坚强的人。生命这么短，怎么可以浪费时间去难过呢？所以加油吧，做一个快乐而又坚强的人。而偶尔承认自己的不坚强，正是你快乐和轻松的来源。接下来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容祖儿的一首国语作品《第一百个我》。在这首歌里，他就是要带入千变万化的感情世界。
1: 有99种我，开心着，同时担心着。

如果你有力量，那么希望你永远的那样睿智和犀利，事事洞若观火。如果你有爱，那么我希望你永远自带着那本爱的剧本。人生路迢迢，艰难险阻，把剧本系在腰间，内心柔软，继续上路。和你分享到这首歌《雪中莲》，来自王菲。

常把一些小事抛在脑后，一些生命的片刻烙印在时光的尘埃里。我们可以试着去忽略，但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一点一滴地形成了一条链子，把你牢牢地和过去联系在一起。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哈林庾澄庆《想念你》。

每个人的一生里都会遇见一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吧，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是无法抵御的强烈爱情，最后经历悲痛分别，以为人生的遗憾不过于如此了。时过境迁，一晃好多年，再回头去看看那些荒唐的岁月，竟然要感谢当初那份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开始懂得原来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来听到美梦成真，来自于许茹芸。

我们总是在最好的爱情里而不自知，对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当一段感情突然的结束，才发现没有对方的言行字句的世界，自己是如此的需要被爱。

失恋之所以难受，大概也是因为察觉到失去后才更加的爱对方吧。走到下一个出口就有自由，一路狂奔不回头，这样熟悉的歌词或许到现在还回荡在你的耳畔。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蓝心湄这首《狂奔》，让它充满磁性的声音伴你度过一个快乐的时光。这首歌曾经做了我一年多的彩铃，到现在依旧听不腻，很喜欢歌曲当中这种洒脱又爽快的味道。

首你曾经很喜欢的歌，可能隔了很久你都没有怎么听，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因为生活总是让我们在无意之间遗忘些什么。然而再重新听起来，除了有当年不变的喜欢，还有一种岁月给予的领悟，这也是无比珍贵的。接下来的歌，或许这样的经典组合不会再重现了，无印良品带来《等你的心》。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3。来听到一首《寂寞沙洲冷》，来自于周传雄。

珍惜身边的人，品味生命的美好和悲伤。有的时候拼命的奔跑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人们都在成群结队的走在死亡的路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呢？有的时候是应该放下脚步，走得慢一点。或许接下来这首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接下来听到这首才华有限公司来自于金文岐

80后的青春离不开偶像剧，一部恶作剧之吻让很多懵懂的心第一次对爱情有了模糊的憧憬。湘琴和植树的故事给了少男少女们尝试爱情的勇气，现在重新来看依然会有些许的感触。喜欢就试着去争取，幸福或早或晚总会降临的。亲爱的，也许那不是爱情，但却给我们曾经美好的回忆。一起来

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肯花时间陪你的，他们总是给爱注视了更多的含义。其实这个字的理解很简单，有个人真到最后也没走，陪伴是最好的爱，可以抵挡世间所有的坚强，温暖生命所有的岁月。接下来送上这首《没那么坚强》，来自于东来东往。

那现在已经是2:14。李行亮就这样安静地唱着，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而那些刻骨铭心的爱，那些翻江倒海的伤，在他浅浅的歌声里被淡淡地抚平。

蔡康永曾经说过，那时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人生有缘自会再见，即便面临分离，但属于你我的青春永不散场。送上杨文音所带来的刘凯的姑娘。

只有爱过一个人才能成长，第一次喜欢才是一个人真正开始成长。无关早恋，无关家庭，只关乎你自己。人都需要在各种的感情经历当中成长，只是希望你回忆中的第一次动心，你自己觉得足够美丽，足够在你年老在摇椅上小睡，突然想起那个人之时，能够轻轻的微微一笑。不需要什么现实，不再有什么实际，如同在梦里相会，让人轻轻一笑。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聆听的下一支音乐，来自于陈绮贞《下午三》。

你有没有发现，越长大越被生活骗？曾经能够一口气把你扛上五楼的老爸，扛桶水都开始费劲；曾经脊梁挺直走路带风的老爸，不知道什么时候佝偻了腰；曾经年少帅气的老爸呢，白了头发，皱纹也爬上了脸颊。你不得不承认，那个记忆中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男人，那个胸膛宽阔似海洋的男人，正在慢慢的变老。继续来分享野菊花，来自于黄征。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46。送上一首《残酷月光》，来自于云宥嘉。

曾经那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无数的人心动，包括我。它让我看到青春的熠熠发光，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在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渴望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经历风雨，然后微笑着或伤感着对对方说，遇见你真好。接下来分享这一首《遗忘的城市》，来自米刘若英。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呢，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是心与心的交融，也是灵魂和灵魂的碰撞。一起来听蔡琴的歌声与微笑。

如果有时光复刻工具，你最想恢复哪一段难忘的时光？我想我没有答案。失恋、失落已经忘记，美好瞬间归档保存，没有什么遗憾。我想认真生活的人都会觉得不虚此行吧。分享这首《别怕我伤心》，来自于康树龙。

都说女人如花，多少人惊讶于花朵绽放的明艳，却很少有人了解身为女人成长背后的迷茫和心酸。从少年时许下心愿时的懵懂，到青涩时经历的断翅，直到最后的迎风绽放，坚定盛开。继续来送上一首《炫耀》，来自于陈洁仪。

一直在等你的关心，最后等到最终关上了心。高亢浑厚的音域演绎出爱的无法自拔，惆怅无奈打动每个关上门的心。他了解心的不安是多么脆弱，他站在同一个立场去体会，诠释出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情，唱出属于自己的情歌。听到这首《我要你的爱》，来自于黄小琥。

这是一位歌手千帆过尽，阅尽繁华过后的领悟之语，宁愿深深怀念，也不愿意再相见。纵然昔日的故事再感人，过去的人再美好，隔了时光这一条河，我们终究是再也回不去了。听到《孤单心事》，来自于演员中。

现在时间3:45。接下来听到一首《别提你的心》，来自于张学友。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把快乐的记忆变淡，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紧。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情话。继续来听到一首《白头吟》，来自于叮当。

其实这个世界并没有所谓的是与非，绝对的黑与白，很多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看作是对的和错的，就显得有一点表面和片面。所以呢，一道是非题只会出现在我们考试的试卷当中，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是与非没有那么容易去界定。我们来听听来自于卓文萱这首 Super No. 1。

不管你是不是呢有鬼斧神工的笔触，可是呢你依然会在音乐当中来阐述说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凡人，能够最正确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特别，也知道自己的平凡，或许就是一个呢与生俱来最重要的优势以及生活态度。

虽然我可以理解有一些歌手当他们遇到了就是可能已经把自己最高的这个流行歌曲的水准展现完了之后，就想要尝试或逾越呢一些可能其他领域的歌，那并不代表这些歌呢会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说并不代表他的实力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接下来听到龚之仪的在我左右。

很多人都说呢，感情啊，就是特别是爱情，到最后都会变成亲情。其实于海不是这么理解，我觉得呢，这个亲情和感情当然还是有区别。爱情呢，虽然激情过后确实变成了一种呢两个人在一起的这种感情，而这个感情呢，其实区别于亲情的就是它是呢一种陪伴，一种呢长情的告白。接下来送上金莎所带来的《爱来的时候》。

凡事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考验我们自己的心态。有一些呢，我们不该在乎的事情，就应该选择不在乎。比如说呢，你一定要太过于在乎你在别人眼里面的形象，或许呢，你就会活得很累。如果你不太在意的话，只是呢，坚持做自己啊，找到自己最想要的生活状态。其实，我想这种不在乎就是顺其自然的。我们听到的是光良就叫我孩子。

现在时间4:43。曾经叫哥哥妹妹，现在叫 JS 的这一对兄妹组合，翻唱了来自于张信哲的歌《逃生》。

学会放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和必修课，可是呢，放手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难。曾经我们在乎的东西要一下子把它放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需要经历一个呢思想斗争以及痛苦的过程。继续来送上这一首《走在红毯那一天》，来自于彭佳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联营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5: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6: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7: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4: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8: 一派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4: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9: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4: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0: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4: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1: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2: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
13: 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十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1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5: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5: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6: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7: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 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9: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8: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20: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21: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22: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21: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3: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21: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4: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25: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18: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6: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5: 这一轮的肥放重点是增加小麦千里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利润，提高产量。
6: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7: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6: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8: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1: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2: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作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2: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2: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2: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9: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0: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9: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昆明小雨，14到18度。
1: 欢迎收听王珂、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把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作为压倒性任务，打响湖泊革命攻坚战，十四五期间重点高原湖泊水质保持稳定向好。
1: 王宇波与卫侨集团董事长张波举行工作会谈。
0: 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栏目聚焦云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破解内卷式招商，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
1: 云南持之以恒推进边疆党建长廊建设，让党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
0: 边超联赛踢热城际交流，体旅商联动，赛事经济持续激活区域消费新动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高原湖泊仿佛一颗颗璀璨的高原明珠，镶嵌在云岭大地上。云南把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作为压倒性任务，打响湖泊革命攻坚战，推动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再到全域联治的重大转变，努力实现重点高原湖泊和水系保护治理长治长效。
3: 红旗河是齐鲁湖的主要入湖河道之一，玉溪市通海县葛家营村距离红旗河直线距离仅20多米。为有效改善入湖河道水质，葛家营生活污水治理工程被纳入齐鲁湖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二期实施。通海县河西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罗子俊
4: 做到了一个雨污分流，厨房污水啊、生活污水还有卫生污水全部收集进我们的化粪池，通过我们这个三格式的化粪池进行一个沉淀降解之后呢，将其废水排入到我们的污水管中，然后再用我们的污水管用重力式自流，然后流到我们的一体化设备当中进行一个处理。
3: 2025年以来，通海县全力以赴推动齐鲁湖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铺设、末端处置、长效运维全链条提质改造，已完成流域内194个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玉溪市生态环境局通海分局副局长何家瑞：
5: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查缺补漏和最后的工程的验收，达到这个污水收集力呢，就是全收集的要求。运维机制和管理方面更完善、更优化，实现我们村庄的人居环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质的提升。
3: 翼龙湖是云南省重点高原湖泊中面积最小、水量最匮乏的湖泊。2024年以来，石屏县从源头截污、内源治理、补水调水、生态修复、科技支撑等多项发力，全面推动翼龙湖脱裂攻坚。目前已累计完成退房、退田地、退塘、退餐饮渔庄等20000多亩，调整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面积33万亩。沿岸244个流域村庄实现卫生公厕和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治理全覆盖，新建和改造雨污管网926公里，城镇污水收集率和污水处理率分别提升至96%和98%以上。石屏县翼龙湖水质脱裂攻坚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石屏县水务局局长张兴荣。
6: 构建多元互补、循环高效的补排水体系，三年来有效向翼龙湖补水1.2亿立方米，向湖外排水5300万立方米，健康水循环体系初步形成，水质综合状况和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3: 近年来，围绕美丽河湖建设目标，云南实施治污水、治农业面源污染、治垃圾、改善湖泊水生态三治一改善治湖举措，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曹俊：
7: 坚持自然化利用为先原则，采取整线推进方式，有针对性分类施策推进问题整改和村庄生活污水治理。截止目前，9个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97.58%。
3: 十四五期间，云南重点高原湖泊水质持续保持稳定向好，齐鲁湖、翼龙湖如期实现脱裂，滇池自2018年起连续8

0: 海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陈玉松：
1: 我们将深化三治一改善治湖举措，督促重点高原湖泊按照一湖一策科学制定系统治理方案，加快补齐城镇农村污水治理、以污分流整治、水资源保障等短板，强化汛期污染防控、农业面源防治、内源污染治理等弱项，全面提升重点高原湖泊水生态环境质量。
2: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山东汇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波举行工作会谈。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张波一行。王宇波说：我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三个定位建设，奋力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作为世界500强企业，汇桥集团持续深耕云南，为我省构建绿色旅产业集群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助学助残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希望汇桥集团继续发挥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携手云南打造中国绿色旅谷，并在纺织、服装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我省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张波感谢云南省的关心支持，他说云南是汇桥集团重要的战略发展基地，企业将坚守为国创业、为民造福初心，坚定不移扎根云南发展，在绿色旅产业研练补练强练、高端产品研发制造和应用推广上加大投资力度，更好助力云南发展。云南省赵俊民、刘勇、汇桥集团崔石磊、陆媛媛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谈。
3: 五月九号，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云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破解内卷式招商，破例并举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4: 位于云南省保山市的保山精品咖啡产业园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园区已经引进咖啡精深加工及配套企业23户，打通了全产业链。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杨竹：
5: 入驻园区后呢，每年我们都有一个不错的增长，去年呢，我们的产值达到了2.6亿元左右。
4: 咖啡产业园的红火得益于宝山市这两年招商引资观念的转变。宝山市拥有丰富的咖啡资源，却长期处于卖原材料的低附加值阶段。宝山市放弃了原先粗放式招商模式，围绕特色资源加大招商力度，以咖啡特色产业为重点，积极招引相关企业。云南省宝山市市长左广：
6: 我们痛定思痛，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要往精品方面走。具体招商引资呢，就是说实话就要选商了。我们要考察这个企业的资金实力，它是不是真正来做咖啡，而不是简单的卖个豆子。
4: 从2022年启动精品咖啡产业园建设到2025年，宝山全市招引咖啡加工企业81户，咖啡精深加工率从30%提升到90%，咖啡综合产值达223.28亿元，带动咖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这两年，云南将规范招商引资，纳入清廉云南建设，破例并举，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全省清理招商引资协议14610份，对存在招商引资同质化竞争、过度优惠等内卷行为的文件协议进行及时修订或不予出台，推动各地从拼优惠向拼比较优势、拼营商环境转变，围绕产业链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开展精准招商。位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的五金产业园区里，有一个当地政府为企业量身打造的特种设备共享工厂，每天这里机器轰鸣，钢材经过分条、开瓶、压花等工序，变成门窗五金配件，送往园区内10几家中小型五金企业。云南博匠府门业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王永伟：
6: 我们这个共享工厂是我们整个园区，我们卡壳的地方都可以在这里解决，一个分条、开瓶、压花。其实我们最难的呢就是这个压花，以前我们需要在永康去压，它的时效性需要1个星期到10天才能到我们园区，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直接可以从这里开瓶，开好以后到这里拿下去到车间生产，那么我们只需要1天半的时间。
4: 镇雄是云南第一人口大县，常年有40多万人外出务工，

0: 其中十万多人从事五金行业，这其中有不少人早就想回家乡创业，但五金加工需要的特种设备，单台投资就要数百万元。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单独购置特种设备不仅投入太高，平时产能也用不满。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委书记肖顺兴：
1: 这个共享工厂，它的好处一个是降低了这个企业的这个创业门槛，也可以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又能解决众多企业都共同需要的部件。
0: 2024年，镇雄通过县属平台公司投资千万元，建起了共享工厂，企业按需付费使用，每吨钢材的加工成本能降低300到500元。到2025年，共享工厂吸引入园企业18户，产值超过2亿元，吸纳就业1300多人。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季征：
2: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区位特点，完善招商引资评价考核机制，倒逼全省各地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因地制宜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3: 云南持之以恒推进边疆党建长廊建设，不断增强边境一线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组织力、统筹力和服务力，让党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
4: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猛龙镇曼费村是位于边境线上的傣族村寨。曼费村党支部依托班户联建、十户联防，构建党员加恩网格体系，党员带头开展巡边值守政策宣讲，让人人都是哨兵、户户都是哨所的意识深入人心。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猛龙镇曼费村党支部党员艾温：
5: 把政策讲给群众听，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家门口，村里面的大小事情我们都要从在先。
4: 曼费村党支部整合700多万元资金，推进两屋治理、道路硬化等工程，让村寨面貌焕然一新。同时积极探索企业加党支部加党员加农户发展模式，引导群众参与边民户事、特色种植，拓宽增收渠道。德宏州芒市芒海镇赖南一组是一个集边境民族为一体的典型底边村民小组，在党支部的带领下，赖南一组凝聚共建合力，带领群众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中来。芒市芒海镇赖南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欧廷发：
6: 在项目建设当中，党员率先投工投脑，通过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真正把人心凝聚了起来，把干劲拎了起来。
4: 赖南一组党支部还设立了党员边境巡逻岗、民情前哨站，打造边寨微课堂，将戍边故事、民族团结融入日常教育。腾冲市侯桥镇侯桥村构建起村党总支部加村民小组党支部加党员中心户加群众的组织架构，58名党员结队帮扶394户群众，创新火塘会议事制度，累计化解纠纷46起，解决民生难题267个，全村深入实施红旗飘飘工程，组建国门宣讲团、墙边固防宣讲队，用乡音土话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腾冲市侯桥镇侯桥村村党总支书记蔡文辉：
7: 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政策、解难题、易发展，让爱党爱国、守边固边成为群众自觉行动。
4: 在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龙乃村，党员干部带头整治河道，建设党员活动室，带动村民发展产业，实现增收。目前沧源县23个边境村、125个底边村民小组实现村村有支部、组组有党员。
8: 滇超联赛激战正酣，以足球为媒，观赛加旅游模式正加速助推省内城际交流，体旅商联动持续激活区域消费新动能。
0: 滇超联赛第12轮，昆明队客场对阵红河队的比赛门票开售不到一小时就售罄。本场比赛在红河州开远市举行，从昆明乘坐高铁约50分钟即可抵达，便捷的交通降低了异地观赛的时间和出行成本。一场球赛一座城的周末微旅行建成潮流。球迷：
9: 现在交通也挺方便的，自驾还有其他的方式都还是不错的。民族风情还是比较浓郁，然后美食很多，有悠久历史文化的这个景点都还是比较好。
0: 昭通市打造赛事加融合生态，推出凭赛事票根享

0: 景区优惠活动，覆盖全市28家收费景区，同步创新寻味招通小程序，整合273家商户发放消费券，把赛场周边变成移动的消费场景。昭通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周宗斌：
1: 坚持办好一件赛事，提升一座城市的理念，探索赛事流量向发展增量的转化路径。前7轮主场累计吸引了观众近8万人次，合作的商家签约300多万元，直接拉动餐饮住宿商圈消费明显增长。
0: 德宏州推出一张球票全程优惠活动，联动7大特色商区100余家餐饮住宿商户及11家 A 级景区，推出观赛专属折扣、特色套餐等福利活动。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刘燕：
2: 把看球赛的外地游客、球迷留下来品美食、住民宿、逛景区、游边境，实现从单一观赛向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转化，全面激活夜间经济、周末经济。
0: 玉溪市整合商圈资源，推出涵盖15家餐饮、10家娱乐、18家购物的全场景专属优惠，让球迷凭借一张票根就能畅享全程福利，餐饮住宿行业也同样受益。野生郡饭店负责人张永兴：
3: 比赛当天吃饭的客户比较多，营业额提升有30%到50%。
0: 酒店工作人员常勋云：
4: 只要有滇超的球赛，我们酒店的住宿率相对会提高20%左右，餐饮方面都是订满的状态。
0: 每场比赛前，怒江州民族体育场外的展销区都热闹非凡，热带水果、老挝火腿、小粒咖啡等琳琅满目，外地企业也借此探索怒江市场。开赛以来，怒江州商务局在云南省商务厅支持下，争取90万元专项资金，以消费券形式在赛事期间投放，累计撬动528万元消费规模。怒江州商务局电子商务科科长陈明硕：
5: 政府补贴一点，商家让利一点，群众得实惠，这样形成良好循环，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实实在在拉动经济。
6: 5月9号。在云南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期间，省政协副主席陈玉侯参加了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省残联在普洱市景东县合作开展的委员助残活动，并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家庭。
7: 日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花卉科技创新人才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荣誉的背后是一支59人的科研团队，10多年如一日投身云花芯片攻坚战的奋斗故事。
8: 走进育种温室，仿佛闯入了一个多彩的月季王国。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杨颖杰：
9: 我们的花型其实很丰富，像我们面前这一朵可以看到，它花型开放度特别好。更希望我们的育种能够重现我们中国古画当中那些古人更喜欢的那种传统的月季的那种花型的感觉，可能更飘逸灵动。
8: 过去云南虽是花卉大省，却长期面临种源在外、标准在外、市场在外的困境。为改变局面，团队将突破方向锁定在花卉产业的芯片种源上。杨颖杰：
9: 过去的育种可能还是一种追随式、模仿式的育种，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定需要在它的外形上面一定要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8: 方向既定，团队开始了一场充满未知的开盲盒游戏。他们全年无休的观察、记录、筛选，短短3年，以花型多样、香型丰富、花期持久为目标，选育出上千个中国风月季新品种。随着宝华、文秀等品种的出圈，花卉科研以充满情感温度的方式走进公众视野。有了自主的芯片，接下来要思考的是如何确保它能被稳定高效地生产出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景维坤：
10: 现在产业中最让人头疼的有3大产业问题，汗毛花、弯头花、扁杆花。团队的出发点啊，就是一定要从让企业来给我们出题，把这个产业问题的里面所存在的科学问题给它凝练出来，我们拿到实验室去做，去探索。
8: 汗包花是冬季低温导致花苞无法开放的病害情况。景维坤和团队从基因机理入手解析成因， 同时集成创新了加温结合水肥精准调

0: 遥控的解决方案，在玉溪、通海等主产区推广，大幅降低了花农损失。多年来，花卉科技创新人才团队构建起一个紧密的产学研链条，他们采取专利费减半、先用后付等方式，累计提供近500个新品种进行规模化试种。目前，团队的技术推广覆盖云南80%以上的花卉种植区，助力全省鲜切花优质率从50%提升至85%以上。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张浩：
1: 作为科技人员，我觉得还是要能够沉下心来苦心钻研哈，是要耐得住这种寂寞，就是能够坐得住那个冷板凳。
0: 4月27号，张浩代表团队赴京领取了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荣誉。
1: 中国风这些品种的出现，我觉得给我们科研人员可能是开拓了一个更新更广的一个思路。种业端哈，要肯定要育出更多的符合市场的需求、消费者喜欢的这个品种嘛，这个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最大的目标。
2: 5月9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昆明理工大学举行。
3: 云豹突击大队戍边警察代表孔令新、樊亦涵、金瑞瑞、李威南等6组获奖代表，紧密围绕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开展主题宣讲。他们结合自身经历，讲述坚守岗位、攻坚克难、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青春故事，生动诠释新时代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精神风貌。昆明理工大学学生李龙健：
4: 这几位老师呢，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诠释了何为青年人的担当。我将以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的规划大局当中，勤奋学习，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新时代青年，以实际行动践行勤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事业。
3: 2026年度，云南省共有1名个人、1个集体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19名青年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涵盖科技创新、为国戍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
5: 昨天，2025-2026富电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2轮第2个比赛日5场比赛顺利进行，迪庆队主场与丽江队展开高原之争，最终丽江队反客为主，以2-0战胜迪庆队。大理队在主场与曲靖队共同上演了一场进球大战，最终大理队主场2-3不敌曲靖队。玉溪队则在主场对阵普洱队，主队上演让一追二的好戏，2-1战胜普洱队。宝山队与文山队的比赛，90分钟常规赛时间，双方互交白卷，进入点球大战。最终，文山队4-3客场取得2分。楚雄队与怒江队的比赛则呈现一边倒，实力更为强劲的楚雄队以6-0在主场取得大胜。
6: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2: 1季度，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3元，比上年增长6.4%，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2%。
5: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2026年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建设项目清单，中央投资22.1亿元，支持29个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管网项目建设。
2: 近日，南方电网云南丽江供电局顺利完成500千伏德茂输变电工程金沙江跨越段线路验收工作，为工程6月30号按期竣工投运奠定基础。工程投运后，将满足丽江东部规划新增超2600兆瓦新能源装机的集中送出需求。
5: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增设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名单，昆明市儿童医院获批成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这是云南首个国家级儿童区域医疗中心。
6: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

0: 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厅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

0: 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
1: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北京时间的7:36，欢迎您继续收听广听天下。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0: 昨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指导推动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
0: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的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
1: 昨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方案作出回应，并转达巴基斯坦。伊通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
1: 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9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于10号成功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通过了海峡。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0: 据德国方面9号消息，德国机场协会首席执行官拉尔夫·拜塞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此外，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

0: 强，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
1: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来关注到国内消息。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先行指数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3: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4: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经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保障。
3: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5: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2: 昨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和穆昭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种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结构，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6: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

0: 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1: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服务。
2: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3: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2: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4: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2: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5: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2: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6: 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关注到全国各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活动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相关活动。
7: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 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6: 接下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
6: 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

0: 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
1: 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
0: 以色列国防军10号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点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攻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方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
0: 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多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经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
1: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公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案。相关法案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该法律旨在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是各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文山州、红河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小雨15到19度，宝山小雨15到20度，楚雄小雨15到19度，大理小雨12到18度，芒市小雨19到24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4到13度，蒙自小雨17到24度，丽江小雨12到18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5到19度，卢水小雨19到24度，普洱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4到20度，文山小雨17到25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玉溪小雨15到20度，昭通小雨11到18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小雨15到19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直接就送78元。

0: 人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8: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